0: 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挡风正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政务方面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防御台风巴威，以备应变。我是钱律，防汛防台风。福建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产学研协同创新，激活海洋发展新引擎。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挡风正风热线。
9: 先锋资讯，
7: 先锋资讯，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动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7月11号的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3级，风速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955帕。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7月12号的00时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尖峰侠在线，年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多措并举，严阵以待，加大人防物防技防力度，全力防汛防台风，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水，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提前组织人员，对我市各个积水风险点进行全天候值守，保障市民正常出行。其中湖东路下穿通道高低落差近20米是重点值守点，市水务集团下属排水公司调配一台大型龙吸水抢险车增援值守，确保强降雨来临时该路段交通顺畅。市水务集团下属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曹哲民：
1: 我们在下穿通道的东西两侧路口布设有移动挡水板及固定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确保我们的下穿通道正常通行。
0: 在化工路太和广场附近，排水公司则安排了10名工作人员驻点值守，严防该区域及化工路下穿通道出现积水。市水务集团下属排水公司工作人员叶家居：
2: 排水公司根据化工路周边以往的积水情况，增设了许多排水沟，那以增加这个路面的排水能力。出现雨量较大的时候，我们会连同交管部门对这个化工下穿进行一个封闭。
0: 据了解，目前城区所有库湖河道均已预防预泄，八一、登云、过溪等三座水库维持在汛限水位以下，所有沅江闸站按照只进不出、全力腾空的调度，城区可投入防汛总库容达998万立方米。各值守点人员移动排涝设备提前布防，发现险情快排快处。截至7月11号的9点，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累计出动抢险人员295名，各类抢险设备143部次，排除树叶、垃圾堵口等积水隐患55处。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新闻发言人徐涛：
3: 各值守点人员移动排水设施设备均已提前布防到位，发现险情快处快排。后续我们将加强与气象部门的会商沟通，分析研判雨情水情，提前调度，及时升级城区排水防涝的应急预案，适时的增派力量。
0: 在静安区王庄街道汽池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小区开展防台风宣传，在每个楼道口粘贴台风防御温馨提示，并进行入户宣传，提醒业主清理阳台窗台、关好门窗、减少户外出行等，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社区。社区还提前配及备足各类防汛物资，在小区车库门口安放防洪闸、加装防洪挡板、码放防汛沙包，紧盯配电房、低洼地带等关键风险点开展专项防护。社区通过常态化隐患排查、在岗值守等多项举措，筑牢社区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辖区业主生命财产安全。静安区王庄街道汽车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卡：
4: 在台风预警之前，我们就每个地库还有抽水泵都检查过去，还有看看各个物业的沙袋备的足不足。物资准备我们是5小件所有配齐，包括雨具、安全帽、口哨、救生衣、手电筒。人员安排就是我们现在是全员24小时待命。
0: 在罗源县豁口畲族乡，乡村干部下沉一线，仔细查看山体稳定状况和排水设施情况，向群众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对居住在危险区域的群众严格执行提前转移制度，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全乡共派出乡村两级干部160名，设置22个安置点，生活物资准备充足，确保转移群众得到妥善安置。罗源县豁口畲族乡防汛办负责人雷浩伟：
5: 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实时紧盯雨情水情，通过多级预警渠道把防汛提醒及时送到每家每户。
0: 在松山镇，国网罗源县供电公司松山供电所的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开展重要供电设备安全

0: 人巡查工作，重点检查低洼地区防汛排水是否合格，是否渗漏水，对发现的隐患进行及时处置。国网罗源县供电公司松山供电所副所长林公浩：
1: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台风动态和水情雨情变化，在强降雨期间对重点区域实施雨前特巡特护、雨后全面复查的闭环管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政务方面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资讯，
7: 先锋资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动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7月11号的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附近风力13级，风速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955帕。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7月12号的0时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 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8: 先锋侠在线，
7: 先锋侠在线，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市各级各部门全力防汛防台风的情况。在福清三山镇，福清市城管局三山中队的工作人员对三山镇沿街雨水管网沟渠开展清涛作业，清除淤泥落叶等堵塞物，保障雨天排水通畅，同时加强巡逻，劝导沿街商户收纳遮阳棚、遮阳伞、广告展架等易受风损的设施，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防台各项工作。福清市城管局三山中队小组长庄永健：

0: 全体队员随时待命处置险情，紧盯各类四轮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守护三山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连江县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在安凯乡同心村，镇村干部在进出码头的主要位置拉起了警戒线，并设立公告牌，严防渔船上岸人员回流。 除了党员干部在码头一线值守外，连江县还根据海岸线漫长、通往大海的小路多等特点，在海边安装高音喇叭，通过村村响系统滚动播报台风信息。连江县安凯乡党委委员、副乡长陈能景：
1: 我们乡组织的乡干部、村干部、党员志愿者、广告员全部下沉各个。
0: 沿海村居24小时不间断地在值班值守，保证所有的渔船都在港内，所有的渔民都在岸上。此外，为强化台风期间海上监管，连江县还依靠渔船上安装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实时掌控船舶所在位置。渔船一旦出港，船舶管理指挥中心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情况。连江县安凯乡。
2: 党委政法委员、副乡长余胜宁：
3: 我们安凯乡有乡镇船舶1800多艘，在台风期间，我们采取线上线下两种方式，防止渔船渔民回流。
0: 为切实防范台风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边坡坍塌等地质灾害，永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人员下沉一线，对乡镇重点风险点位开展专项排查整治。 工作人员重点对唐前乡关列村、后尾地质灾害点、坑村西岸高陡边坡的治理点，以及葛岭镇西洋村的天门山景区后山、村民房后两处滑坡点位开展专项排查。此外，当地商超也提前启动台风应急保障模式。记者在米辉购物广场内看到，超市内部货品摆放整齐有序。 生鲜蔬菜、鲜肉水产、米面粮油、饮用水、速食泡面等各类民生物资一应俱全，备货充裕。对于市民的刚需品类，超市针对性的提升生鲜、蔬菜、粮油、饮用水等重点物资的库存储备，充分预留物资余量。永泰米辉购物广场行政经理黄晓玲。 像蔬菜、肉类，我们比平时大概是多了3倍的囤货量。像粮油、泡面类、水类，这些物资，我们比平时囤货量多了2倍。福建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于2020年3月经省科技厅批准。 依托闽江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和闽江大学海洋研究院建设运行。多年来，实验室立足国家海洋强国与生态文明战略，紧扣福建福州区域发展需求，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输出优质科研成果和复合型专业人才。 在位于闽江大学科创楼内的福建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采集鲍鱼样本，检测鲍鱼健康指标。这批鲍鱼被投喂了实验室与福州市海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制的不同配方饲料，通过对比健康数据，可分析出性能最优的饲料配比方案。据了解。 传统鲍鱼养殖以天然海藻为饵料，但海藻的生长受季节节律限制，全年供应稳定性不足，采收储运喂养成本较高。为此，实验室与海昌生物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鲍鱼高效配合饲料研发及产业化落地，有效促进鲍鱼生长，缩短养殖周期，降低饲养管理的难度。
4: 2023年至2025年，合作企业累计推广应用该系列饲料 1.2 万吨，带动相关产值提升约 1.5 亿元。福州市海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福亮：
5: 高效的技术加持，让我们的扩产不。

0: 再次简单的增加设备扩建厂房，而是走研发先行、工艺优化、提质扩量的科学路线。
1: 福建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陈松彪：
2: 我们双方搭建联合研发平台，把养殖户高温保苗、降低饲料成本、减少病害等一线需求，直接转化为科研课题。高校负责技术攻关，企业负责中试、批量生产以及市场推广，科研就不再闭门造车，产业创新呢就不再缺少技术源头。
1: 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实验室推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地方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自启动建设以来，实验室积极对接地方及企业技术需求，先后与福州30多家企事业单位开展产学研合作，累计争取横向立项经费1900多万元。在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污染环境修复与生态健康、原生动物种质资源、鲨鱼纳米抗体药物等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领域，沉淀了一批高质量科研成果。此外，实验室还构建了科教产赛四维融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科研反哺教学实现本研贯通培养，为福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输送优质科研人才提供硬核科技支撑。福建省海洋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岷江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院长陈建明：
3: 下面呢，我们就是梳理呢整个福州海洋产业的技术需求，跟这些链主企业啊、龙头企业更紧密的合作，通过产学研合作呢，更快的把这些技术应用到产业当中。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政务方面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不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西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男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1: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男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0: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2: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0: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3: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0: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4: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0: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5: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6: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5: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7: 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8: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7: 那野餐怎么办？
8: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食用。
9: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5: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10: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5: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10: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8: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11: 台风来临前需要做什么？实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准备好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灯具及必需的药品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家住低洼处或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高发地区的居民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1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呢，中心最大风力是13级，风速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登陆玉环之后，那台风巴威又于7月12号的零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呢，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如何确定自己是否有视同缴费的年限呢？
2: 1991年到1992年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可以办视同缴费认定吗？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944政务先锋，
0: 欢迎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谭哥留言说，如何确定自己是否有视同缴费年限？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客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4: 其实有两个件，一个是了解政策，还有一个是携带个人的一个档案吧，然后来窗口那边去审核，到时候经过审核以后，工作人员可以明确，可不可以做这个视同的一个认定。而且现在的那个政策的话，按照省劳动保障厅原来的那个文件，我们目前执行的是分为两种嘛，一种是国有企业原全民固定工，1989年1月1日起他是参加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1988年底之前符合国家规定可计算连续工龄的工作年限，他可以视同，就是做视同缴费年限。或者就是属于国有企业集体的那种混岗工，然后但是他1988年7月1日起他要参加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缴费，他在1988年6月底之前符合国家规定可连续计算工龄的工作年限，也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高山的问题。1991年到1992年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可以办视同缴费认定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4: 不可以，因为乡镇企业的话，我们目前参保职工的视同缴费年限，我们要严格的按照文件去予以认定。那目前省政府或者省厅的文件没有明确乡镇企业，可不可以视同为缴费年限？那目前是不可以做视同缴费年限处理的。
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徐暖意留言说，1988年7月出生的女性，这工人岗已经交职工养老保险满20年了，但是还没有到55岁退休年龄，现在不上班，如果接下来缴纳灵活就业，是55岁退休还是58岁退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4: 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连线中也很多次就提到嘛，就是我们现行的政策是符合两种情况之一，它可以按照工人的那个岗位就年龄嘛去办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就是原来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根据他描述的一个情况哈，还有结合我们现行的一个政策，它是可以按照55周岁去办理退休的，最早申请弹性提前到52周岁办退休，也就是2040年的时候去办，那它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所以说等于他已经达到了目前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最高值嘛，反正可以继续交，就是等到他临近52周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就好。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7: 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啊、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已

0: 是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2: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连日来呢，我市各级各部门多措并举，严阵以待，加大人防物防技防力度，全力防范防台风，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水，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提前组织人员，对于我市各个积水风险点进行了全天候的值守，保障市民正常出行。其中湖东路下穿通道高低落差近20米是重点值守点，市水务集团下属排水公司调配了一台大型龙吸水抢险车增援值守，确保强降水来临时该路段交通顺畅。市水务集团下属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曹哲明：
5: 我们在下穿通道的东西两侧入口布设有移动挡水板及固定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确保我们的下穿通道正常通行。
3: 市水务集团下属排水公司工作人员叶家居：
6: 排水公司根据化工路周边以往的积水情况，增设了许多排水沟，那以增加这个路面的排水能力。出现雨量较大的时候，我们会连同交管部门对这个化工下窗进行一个封闭。
2: 据了解呢，目前城区所有的库湖河道均已预排预泄，八一、登云、过溪等三座水库维持在汛限水位以下，所有沿江的闸站按照只出不进全力腾空调度，城区可投入防汛总库容达到998万立方米，各值守点人员移动排涝设备提前布防，发现险情快排快处。截至7月11号的9时呢，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累计出动抢险人员295名，各类的抢险设备143部次，排除树叶、垃圾、堵口等积水隐患处55处。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新闻发言人徐涛：
7: 各值守点人员移动排水设施设备均已提前布防到位，发现险情快出快排。后续我们将加强与气象部门的会商沟通，分析研判雨情水情，提前调度，及时升级城区排水防涝的应急预案，适时的增派力量。
2: 好，相关的这种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留言8800-1234。
8: 台风来临前需要做什么？实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准备好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灯具及必需的药品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家住低洼处或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高发地区的居民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大家好，我是洪真。接下来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儿看你说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行不行呢？
1: 随迁子女六年级之后直接进入到对口的中学就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材料呢？教育局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好，9.44政务先锋。网友小歪留言说，孩子的户籍呢在福州，现在在外地读三年级，四年级可以转回福州吗？或者是外地读完小学，初一转回福州行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可以的，他这个转学也可以，后边你就是在外地小学毕业以后回来升初中也可以，就由他自己选，定向是不影响啊，因为他回来升初中直接是从初一开始的嘛，但初一下学期如果转回来就影响。
3: 来看一下熬夜美少女的问题。随迁子女小学在福州市区就读，六年级之后呢直接进入到对口的中学就读，除了需要居住证还需要什么材料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就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福州这边主要你随迁子女主要是以居住证为那个，其他的你相应的就可能你就是身份证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可能老家的那个户口本、户口簿啊这些东西可能也要相应的要提供一下。
1: 再来看网友酸西瓜留言说，孩子目前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想问一下，这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来就读吗？要符合什么条件和要求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他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随迁子女，如果是随迁子女，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居住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静安区古山的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随迁子女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3: 更多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在静安区王庄街道汽池社区，那社区工作人员呢深入小区开展防台风宣传，在每个楼道口呢粘贴台风防御温馨提示，并进入入户宣传，那提醒业主呢清理阳台窗台、关好门窗、减少户外出行等等，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社区。社区还提前配足了各类的防汛物资，在小区车库门口呢安放防洪闸、加装防洪挡板，还有码放防汛沙包、紧盯配电房、低洼地带等关键风险点开展专项的防护。社区呢通过常态化隐患的排查、在岗值守等多项举措，筑牢社区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辖区业主生命财产安全。静安区王庄街道汽车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卡表示，
4: 台风预警之前，我们就每个地库还有抽水泵都检查过去，还有看看各个物业的沙袋备的足不足。物资准备我们是五小件所有配齐，包括雨具、安全帽、口哨、救生衣、手电筒。人员安排就是我们现在是全员24小时待命。
3: 在罗源县霍口畲族乡，乡村干部下沉一线，仔细地查看了山体稳定状况和排水设施情况，向群众普及防灾避险的知识。对于居住在危险区域的群众，严格执行提前转移制度，做好了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全乡共派出乡村两级干部160名，设置22个安置点，生活物资准备充足，确保转移群众得到妥善安置。罗源县霍口畲族乡防汛办负责人雷浩伟，
5: 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实时紧盯雨情水情，通过多级预警渠道，把防汛提醒及时送到每家每户。
1: 在松山镇，国网罗源县供电公司松山供电所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开展重要的供电设备安全巡查工作，重点检查低洼地区的防汛排水是否合格、是否深漏水，对发现的隐患进行及时处置。

0: 国网罗源县供电公司松山镇松山供电所副所长林公浩。
1: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台风动态和水情雨情变化，在强降雨期间对重点区域实施雨前特巡特护、雨后全面复查的闭环管理。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来留言，8800-1234。

0: 它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成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9:00。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好，接着看点，说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业主向法院。

0: 起诉，如何选择立案案由呢？
1: 工作期间无人机飞行拍摄叶片损坏，维修费用由个人承担还是公司承担呢？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光哥留言说，小区呢因这个储藏室，这漏室顶的漏水，把这个储藏室里边存放的家电和电器都给破坏了。因为这个储藏室呢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想问向法院起诉这个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这网上呢有许多立案案由要选择，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3: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么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凯特的问题，他前夫的房子呢被拍卖之后，对方支付了租房补贴，由于他前夫拖欠了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他申请查封了这一笔租房补贴，请问法院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前夫作为租房补贴，还是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3: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唯一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1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费用，这个标准给他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1年1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人都执行走的。
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小豪留言说，为公司工作期间用公司的无人机飞行拍摄。飞行拍摄期间呢，被鞭炮给炸到了，导致飞机叶片损坏，需要维修。那这笔维修费用应该由个人承担还是公司承担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3: 其实这位听友他没有讲清楚一个问题，他这时候飞这个无人机飞行拍摄啊，到底是执行公司的这种任务呢，还是他自行拿去拍摄？我没讲明白。如果是执行公司的这个任务，就是属于职务行为的，这个因为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这种原因吧，就鞭炮爆炸弹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的损失不应当由这个我们这位听友来承担。但如果不是执行公司的任务，而使用的公司无人机进行飞行拍摄的时候，那这时候对于无人机的损坏呢，就应该要承担赔偿责任了。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先锋资讯，
6: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在福清三山镇。福清市城管局三山中队的工作人员呢，对三山镇的沿街雨水管网还有沟渠开展清掏作业，清除淤泥落叶等一些堵塞物，保障雨天排水通畅。同时呢，加强巡逻，劝导沿街商户收纳遮阳伞还有这遮阳棚、广告展架等一些易受风损失设备，那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风防汛相关工作。福清市城管局三山中队小组长庄建勇：
8: 我们全体队员随时待命处置险情，紧盯各类市容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守护三山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针对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连江县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在安凯乡同心村，镇村干部在进出码头的主要位置拉起了警戒线，并且设立了告示牌，严防渔船上岸人员回流。除了党员干部在码头一线值守之外，连江县还根据海岸线漫长、通往大海的小路多等特点，在海边安装了高音喇叭，通过村村响系统滚动播报台风信息。连江县安凯乡党委委员、副乡长陈能景：
9: 我们乡组织的乡干部、村干部、党员、志愿者、广告员全部下沉各个沿海村居，24小时不间断的在值班值守，保证所有的渔船都在港内，所有的渔民都在岸上。
6: 此外，为强化台风期间海上监管，连江县还依靠渔船上安装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实时掌握船舶所在的位置。渔船一旦出港，船舶管理指挥中心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情况。连江县安凯乡党委政法委员、副乡长于胜宇：
10: 我们安凯乡有乡镇船舶1800多艘，在台风期间，我们采取线上线下两种方式，防止渔船渔民回流。
0: 为切实防范台风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边坡坍塌等地质灾害，永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人员下沉一线，对乡镇重点风险点位开展了专项的检查和排查整治工作。工作人员重点对塘前乡关列村后尾地质灾害点，还有坑村西岸高陡边坡进行治理点，以及葛岭镇的西洋村天门山景区后山村民房后两处的滑坡点位开展了专项的排查。此外，当地商超也提前启动了台风应急保障模式。记者在闽辉购物广场内也看到，超市内部的货品是摆放整齐有序，生鲜的蔬菜还有鲜肉、水产、米面、粮油、饮用水、速食、泡面等各类的民生物资一应俱全。
6: 米面、粮油还有饮用水、速食、泡面等各类民生物资都有。那对于市民的刚需品类，还有超市针对性提升生鲜蔬菜、粮油、饮用水等重点物资的库存储备，充分预留了物资的余量。永泰闽辉购物广场行政经理黄巧玲：
11: 像蔬菜、肉类，我们比平时大概是多了3倍的囤货量。像粮油、泡面类、水类，这些物资，我们比平时囤货量多了2倍。
6: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
2: 狂风巨浪树倒房掀，作为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个头大、能量大的台风从海上生成发展到登陆大陆，经常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那么，台风登陆后，是否意味着其影响结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地面摩擦作用，风速和强度都会有所减弱，但因为台风造成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依然可能给内陆地区带来重创，防御工作仍不能有丝毫松懈。首先，登陆不等于结束。尽管台风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削弱，但其仍然携带着丰厚的暖湿空气，一旦与陆地上空冷空气相互作用，将可能给内陆造成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以及雷暴、局地龙卷风等强天气。此时应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游玩，开车出行应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和地势低洼地段。其次，停编不等于消亡。随着台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会对其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也常常会解除，但这不等同于台风已经消亡，其残余势力依旧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此时要特别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气象部门与水利、国土资源部门联合发布的山洪预警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影响区域内沟底、库塘下游、干枯河床边缘、城市乡村低洼地带居住和滞留的群众。第三，风雨直接影响小，不等于安全。即便是台风给内陆带来的直接风雨影响并不大，但也有可能与前期汛情发生叠加效应，增加当地的防汛抗洪压力。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区及前期土壤含水量饱和的地区，以及前期降水较多的流域，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时，有关部门应提前对所有地质灾害隐患和重点巡查区进行排查，及时掌握隐患变化情况。一旦发现险情或出现强降雨情况，要立即发出预警信号，组织人员紧急撤离。深入陆地的台风还可能引发城市交通瘫痪、地铁停运，影响城市正常运行，造成生态破坏、疫病流行，造成农作物的病虫害等。所以台风登陆后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定要保持警惕之心，时刻做好安全防护。
1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3: 嗯，
1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那爷爷过世之后，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1: 想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一个户口本里，怎么办理过户的手续呢？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

0: 你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九四四政务先锋，
2: 好，九四四政务先锋，来看网友暴龙战士留言说，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之后，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3: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梅子的问题啊，房产证因为以前是有债务纠纷，所以办的都是嫂子的名字，现在想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的女儿，要怎么过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3: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2: 再来看一下网友老任留言说，想自己名下的房子呢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一本户口本里面，怎么办理过户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3: 次女她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她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留言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先锋资讯，
2: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关注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分影响的福州多处的景区以及场馆临时关闭。我们来关注福州科技馆啊，福州科技馆发布消息呢，台风八威影响我市，为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人身安全，福州科技馆7月11号周六至7月12号周日闭馆2日。那闭馆期间呢，暂停全部线下参观，各类的科普及研学活动相关活动重启时间另行通知。已预约该时段门票的游客，系统将自动取消预约，无需额外操作。
0: 再来关注一下福州市儿童公园，福州市儿童公园已经暂停了一切游园及线下的活动，园区恢复开放时间将会根据台风的动态还有天气情况另行通知，也提醒广大的游客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行程，相互转告。
2: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以其馆属场所于2026年7月10号周午15:30起暂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同时呢，也提醒广大游客提前做好预防措施，注意自身安全。
0: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也已经是暂时关闭，恢复开放的时间会另行通知。
2: 还有乌龙江湿地公园、沙滩公园，自7月10号周午17点起，乌龙江公园（含乌龙江湿地公园、沙滩公园）临时关闭，后续园区将根据台风发展的趋势进行动态的调整，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另外，本周这个公益研学课堂时间延续改期，请广大游客相互转告，避免跑空。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福州市鼓楼区文化馆，福州市鼓楼区文化馆也已经是关闭了。那么闭馆期间，馆内所有的公益课程、文艺演出团队的排练以及各类的线下文化活动一律暂停开展，具体恢复开放的时间将另行通知。
2: 福州市鼓楼区博物馆及下属的馆所 于2026年的7月10号中午的12点起实行临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馆内的最新动态，大家可以关注鼓楼文体旅福州市鼓楼区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请提前做好防风避险的准备，出行注意安全。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福州市鼓楼区数字图书馆，福州市鼓楼区数字。

0: 图书馆也已经是临时的闭馆，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馆内最新的动态，请大家关注到鼓楼文体旅的微信公众号，也提醒各位读者要提前的做好防风避险的准备，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
1: 嗯，福州熊猫世界自2026年的7月11号起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闭园期间呢，已经购买门票以及二次消费项目的订单，园区将陆续进行退票处理，无需来园办理。大家有疑问的话，请关注官方公众号“福州熊猫的家”，或是拨打咨询热线0591-8833-6899获取最新的动态信息。
0: 再来关注一下古岭古山景区，古岭旅游度假区古山旅游景区于2026年的7月10号就已经是临时的关闭了，警交车同步临时停运，恢复运营的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福州古岭交旅，或者是拨打咨询服务热线0591-8320-9585及时了解最新的消息。
1: 嗯，受台风巴威影响呢，古山旅游景区于2026年7月10号15时起临时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啊。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来自于福州地铁运营的公告，自7月12号，也就是今天的9:30开始呢，福州地铁全线网会恢复正常运营服务，欢迎大家可以乘坐福州地铁。
1: 嗯，福州地铁已经恢复了啊，大家可以乘坐。嗯，
0: 好，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生物当中呢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了，想要咨询了解，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微信呢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0: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7到33度，明天小雨，气温27到34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
3: 防御台风巴威以备应变，我市全力防汛防台风，
2: 福建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产学研协同创新激活海洋发展新引擎。
3: 2026年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陆地冰壶夏令营启幕。
2: 福州市中考成绩今天起多种渠道可查询。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7月11号23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风速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7月12号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

0: 强度逐渐减弱。
1: 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多措并举，严阵以待，加大人防、物防、技防力度，全力防汛防台风，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水，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提前组织人员对我市各个积水风险点进行全天候值守，保障市民出行正常。其中，湖东路下穿通道高低落差近20米是重点值守点。市水务集团下属排水公司配调一台大型龙吸水抢险车增援值守，确保强降雨来临时该道路交通顺畅。市水务集团下属排水公司工作人员曹哲民：
2: 我们在下穿通道的东西两侧路口布设有移动挡水板及固定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确保我们的下穿通道正常通行。
0: 在化工路太和广场附近，排水公司则安排了10名工作人员驻点值守，严防该区域及化工路下穿通道出现积水。市水务集团下属排水公司工作人员叶家驹：
3: 排水公司根据化工路周边以往的积水情况，增设了许多排水沟，那以增加这个路面的排水能力。出现雨量较大的时候，我们会连同交管部门对这个化工下穿进行一个封闭。
0: 据了解，目前城区所有库湖河道均已预排预泄，八一、登云、过溪等3座水库维持在汛限水位以下，所有沿江闸站按照只出不进全力腾空调度，城区可投入防汛总库容达998万立方米，各值守点人员移动排涝设备提前布防，发现险情快排快处。截至7月11号9时，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累计出动抢险人员295名，各类抢险设备143部次，排除树叶、垃圾堵口等积水隐患55处。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新闻发言人徐涛：
4: 各值守点人员移动排水设施设备均已提前布防到位，发现险情快处快排。后续我们将加强与气象部门的会商沟通，分析研判雨情水情，提前调度，及时升级城区排水防涝的应急预案，适时的增派力量。
1: 在静安区王庄街道汽池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小区开展防台风宣传，在每个楼道口粘贴台风防御温馨提示，并进行入户宣传，提醒业主清理阳台窗台、关好门窗、减少户外出行等，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社区。社区还提前备齐备足各类防汛物资，在小区车库门口安放防洪闸，加装防洪挡板，码放防汛的沙包，紧盯配电房、低洼地带等关键风险点，开展专项防护。社区通过常态化隐患排查、在岗值守等多项举措，筑牢社区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辖区业主生命财产安全。静安区王庄街道汽池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卡：
5: 在台风预警之前，我们就每个地库还有抽水泵都检查过去，还要看看各个物业的沙袋备的足不足。物资准备我们是5小件所有配齐，包括雨具、安全帽、口哨、救生衣、手电筒。人员安排就是我们现在是全员24小时待命。
0: 在罗源县霍口畲族乡，乡村干部下沉一线，仔细查看山体稳定情况和排水设施情况，向群众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对居住在危险区域的群众严格执行提前转移制度，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全乡共派出乡村两级干部160名，设置22个安置点，生活物资准备充足，确保转移群众得到妥善安置。罗源县霍口畲族乡防汛办负责人雷浩伟：
6: 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实时紧盯雨情水情，通过多级预警渠道，把防汛提醒及时送到每家每户。
0: 在嵩山镇， 国网罗源县供电公司松山供电所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开展重要供电设备安全巡查工作，重点检查低洼地区防汛排水是否合格，是否渗漏水，对发现的隐患进行及时处置。国网罗源县供电公司松山供电所副所长林公浩：
7: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台风动态和水情雨情变化，在强降雨期间对重点区域实施雨前特巡特护、雨后全面复查的闭环管理。
1: 在福清三山镇，福清市城管局三山中队的工作人员对于三山镇沿街雨水管网沟渠开展清涛作业，清除

0: 等易受风损设施，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风防汛相关工作。福清市城管局三山中队小组长庄建勇：
1: 我们全体队员随时待命处置险情，紧盯各类市容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守护三山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针对今年地九号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连江县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在安凯乡同心村，镇村干部在进出码头的主要位置拉起了警戒线，并设立告示牌，严防渔船上岸人员回流。除了党员干部在码头一线值守外，连江县还根据海岸线漫长、通往大海的小路多等特点，在海边安装高音喇叭，通过村村响系统滚动播放台风信息。连江县安凯乡党委委员、副乡长陈能景：
3: 我们乡组织的乡干部、村干部、党员、志愿者、广播员全部下沉各个沿海村居，24小时不间断的在值班值守，保证所有的渔船都在港内，所有的渔民都在岸上。
2: 此外，为强化台风期间海上监管，连江县还依靠渔船上安装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实时掌握船舶所在位置。渔船一旦出港，船舶管理指挥中心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情况。连江县安凯乡党委政法委员、副乡长于胜宇：
4: 我们安凯乡有乡镇船舶1800多艘，在台风期间，我们采取线上线下两种方式，防止渔船渔民回流。
0: 为切实防范台风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边坡塌陷等等地质灾害，永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人员下沉一线，对乡镇重点风险点位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重点对塘前乡关列村后尾地质灾害点、坑村西岸高陡边坡治理点，以及葛岭镇西洋村天门山景区后山村民房后两处滑坡点位开展专项排查。此外，当地商超也提前启动台风应急保障模式。记者在闵辉购物广场内看到，超市内部货品摆放整齐有序，生鲜蔬菜、鲜肉水产，还有饮用水、速食泡面等各类民生物资一应俱全，备货充分。对于市民的刚需品类，超市针对性提升生鲜蔬菜、粮油、饮用水等重点物资的库存储备，充分预留物资余量。永泰闵辉购物广场行政经理黄巧玲：
5: 像蔬菜肉类，我们比平时大概是多了3倍的囤货量，像粮油、泡面类、水类这些物资，我们比平时囤货量多了2倍。
6: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记者从福州市科技局了解到，此次福建8项成果获奖，其中福州2项成果均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由福州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江立龙研究员主持完成的项目，大型低压合成氨成套催化技术开发及产业化，作为获奖代表上台领奖。这也是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福建省唯一牵头获奖的项目。该新技术在150多套合成氨装置推广、实现专利与工艺包等技术转让、许可和服务等收入超1.8亿元。变换制氢新工艺还推广至40多套大型甲醇和乙二醇等装置，成为大型煤化工制氢主流技术。福建企业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极端环境用特种木合金制备关键技术，这项目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建立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特种木合金制备加工装备成套工业化生产体系，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电、信息、医疗等高技术领域，引领着我国木合金材料行业的科技进步。
7: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福建省海洋生物多

0: 量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于2022年3月经省科技厅批准，依托闽江大学地理和海洋学院和闽江大学海洋研究院建设运行。多年来，实验室立足国家海洋强国与生态文明战略，紧扣福建福州区域发展需求，持续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输出优质科研成果与复合型专业人才。在位于闽江大学科创楼内的福建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采集鲍鱼样本，检测鲍鱼健康指标。这批鲍鱼被投喂了实验室与福州市海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制的不同配方的饲料，通过比对健康数据，可分析出性能最优的饲料配比方案。据了解，传统鲍鱼养殖以天然海藻为饵料，但海藻生长受季节节律限制，全年供应稳定性不足，采收、储运、喂养成本比较高。为此，实验室与海昌生物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鲍鱼高效配合饲料研发及产业化落地，有效促进鲍鱼生长，缩短养殖周期，降低饲喂管理难度。2023至2025年，合作企业累计推广应用该系列饲料1.2万吨，带动相关产值提升约1.5亿元。福州市海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福亮：
1: 高效的技术加持，让我们的扩产不再是简单的增加设备、扩建厂房，而是走研发先行、工艺优化、提质扩量的科学路线。
0: 福建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陈松彪：
2: 我们双方搭建联合研发平台，把养殖户高温保苗、降低饲料成本、减少病害等一线需求，直接转化为科研课题。高校负责技术攻关，企业负责中试、批量生产以及市场推广，科研就不再闭门造车，产业创新呢就不再缺少技术源头。
0: 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实验室推动海洋性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地方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自启动建设以来，实验室积极对接地方及企业技术需求，先后与福州30多家企事业单位开展产学研合作，累计争取横向立项经费1900多万元。在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污染环境修复与生态健康、原生动物物种资源、鲨鱼纳米抗体药物等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领域，沉淀了一批高质量科研成果。此外，实验室还构建了教、科、产、赛四维融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科研反哺教学实现本研贯通培养，为福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输送优质科创人才，提供硬核科技支撑。福建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闽江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院长陈建明：
3: 下面呢，我们就是梳理呢整个福州海洋产业的技术需求，跟这些链主企业啊、龙头企业更紧密的合作，通过产学研合作呢，更快的把这些技术应用到产业当中。
4: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5: 10号，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一，冰雪情缘2026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陆地冰壶夏令营在马尾开营。开幕式上，两岸冰壶行业代表、青年营员依次分享交流，讲述各自与冰壶相伴的故事。两岸相关的协会代表共同签订冰壶人才培育共建合作备忘录，明确未来双方将在课程体系开发、品牌赛事举办、青年人才交流等领域开展深度融合。随后，活动在最具代表仪式感的开壶环节拉开序幕。台湾冰壶协会会长欧阳立民：
6: 然后我们所签约的项目就是两岸共建冰壶交流基地，在未来让两岸的青年还有

0: 所有的民众都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项目。
1: 台湾冰壶教练张哲伦，
2: 我觉得蛮新奇的，因为就是还没有玩过陆地冰壶，所以我非常期待就是可以玩玩看陆地冰壶是怎么样。
1: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学生刘夏言，
3: 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在这次活动上面变成一个冰壶的好朋友，我更希望在我们活动结束之后可以成为这个长长久久的朋友，不仅是我们这个冰壶语言交流，更希望带他们在我们福州体验一下福州的这个风土人情、特色美食，包括名胜古迹。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5: 福建省高招录取工作正式启动，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了2026年高招各批次录取查询时间，考生可以通过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及各学校招生网站查询录取结果。艺术类本科校考批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13号8点可查询，省统考批常规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17号8点可查询，高职专科批常规志愿预计最迟8月8号8点可查询，体育类本科批常规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15号8点可查询，高职专科批常规志愿预计最迟8月8号8点可查询，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常规志愿预计最迟7月15号8点可查询，高水平运动队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18号8点可查询，本科批常规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7月26号8点可查询，高职专科提前批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8月4号8点可查询，高职专科批常规志愿录取结果预计最迟8月9号8点可查询。
1: 今天下午3时起，考生可以查询福州市中考9年级成绩，8年级中考成绩13号下午3时起可查询。查询中考成绩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手机短信推送仅9年级。市中招办通过考生预留电话，主动向考生本人或监护人推送中考成绩以及志愿填报录取情况。网站登录福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系统。民政通，在民政通 APP 首页上方搜索栏当中输入中考、中考成绩查询等关键词，点击搜索栏下方服务板块中的中考成绩查询福州，考生输入相关信息进行查询。微信登录海峡教育报微信公众号查询。考生还可回原中考报名点、毕业学校或县区中招办查询中考成绩。考生如对本人某学科成绩有疑问，可于13号8点30分至11点30分、14点30分至17点到原报名学校或回原籍考生所在地的县区中招办进行申请核验分数。若考生仍有疑问，需向市中招办申请进一步复核的，可向原报名学校或县市区中招办来申请。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市餐饮烹饪协会第8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日前在中国闽菜文化博物馆举办，近100家会员企业代表参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及领导班子。福州聚春园集团董事长杨杰当选新一届会长，陈立金等21人当选副会长，黄军威当选秘书长。
1: 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日前在海南省海口市五元河体育馆举行，来自福州的高浩南以9.796分获得男子太极剑冠军，另一名福建选手张雅玲以9.783分获得女子男刀冠军。
5: 近日，由福州交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的福星公交充电站投入运营。该站点采用光储充减一体化模式，为福州城市公共交通绿色低碳、高效运转注入动能。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将。

长安播音孙征凯峰，监制腾龙波。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

0: 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11:00，
4: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间
1: 10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声明称，在第二阶段报复行动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声明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障中心和指挥控制中心。此前早些时候，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1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

保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该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的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伊朗方面消息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并强调阿曼主张通过外交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12点，交通运输部调整强降雨防御响应等级为2级，台风防御响应等级为3级。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今天到14号，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4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古巴政府11号谴责美国对古实施的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致使古电力故障频发。古巴电力联盟10号发表声明说，古巴电力系统当天下午完全瘫痪，这是该国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队通过加时赛2-1战胜挪威队晋级四强。不过赛后，英格兰队的主帅图赫尔并不满意，他说英格兰队的比赛方式、场上节奏让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传接球失误频频，技术动作粗糙，攻防转换速度不足，配合连贯性太差，英格兰队能取胜纯粹是运气好。北京时间7月16号3点，本届世界杯的半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阿根廷队。此刻提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热带风暴级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将继续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天气。此外，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蝉鸣声起，暑气渐浓，眼下孩子们期盼已久的暑假已经正式开启了。外出游玩、校外培训、社区托管，假期的节目单丰富多彩，但与此同时，溺水、极端天气、意外伤害等安全风险也在悄悄上升。
0: 安全是假期最不能松的一根弦。那今年暑期，全国多地从校外培训监管、防灾避险实操教学、水域巡查、社区一老一小兜底服务、消防预警提示等多个维度发力，全方位筑牢暑期的安全防线。那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各地拿出了哪些实打实的举措，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地度过这个暑假。
1: 暑假呢，历来也是校外培训的旺季。那面对明目繁多的培训班，家长应该怎么选？今年郑州、兰州、武汉、长沙等多地教育部门都划定了明确的监管红线，同时出台了家长选课的避坑指南。我们首先来连线河南。

0: 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今年郑州市教育局发布的暑期校外培训提醒，它的核心内容都有哪些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份暑期培训治理提醒重点清晰，政策红线十分的明确，那就是暑假严禁任何机构、个人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学科类的培训，3到6岁幼儿学科培训同样也是禁止的。今年暑期被省市两级定为校外培训治理关键期，重点排查无证无照机构和违规开展学科培训的隐形变异机构。之所以严抓严管，是因为暑期是培训投诉、安全事故高发阶段，不少违规的小班藏身居民楼，消防通道堵塞，电路老化，缺少应急疏散的预案，还有机构收取高额的预付费，合同条款模糊，倒闭后家长退费无门。同时呢，各类保过班、速成营乱象频发。对此，教育部门同时开通了多条举报渠道，家长发现违规培训或者安全隐患，可以拨打行业监管举报电话，也可以通过官方公众号郑州教育违规学科培训随手拍端口来进行线上的举报，实现家校共同监管。主持人，
0: 那如果说家长和孩子确实是有这个素质类培训方面的需求，在挑选合规机构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哪些要点呢？
1: 那针对确实有培训需求的家长和孩子，教育部门也是专门给出了避坑指南，分为证件、缴费、合同三大硬性标准。一是核验资质，合规的学科类机构必须持有办学许可证加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体育、艺术、科技等非学科的机构就要具备行业办学审核意见书、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两证不全切勿报名。二是规范缴费，国家明确了两条收费红线，单次收费不超过3个月或者是60课时，单次缴费总额上限是5000元，所有费用必须进入全国的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资金监管账户，严禁转账至私人微信或者是个人账户。三是统一合同，必须使用教育部门和监管部门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合同对退费、师资、课时都有规范约定，不要签署机构的自制的简易的合同。主持人，
0: 好的，刘长元。现在看来呢，校外培训安全是有了制度的约束，而极端天气的防灾避险同样不能松懈。本月起，全国大城市首部极端天气应对方面的市级专项法规《郑州市极端天气应对条例》正式落地实施。条例覆盖高温、强对流等各类气象风险，建起了监测预警、分级处置、灾后恢复的全链条闭环机制。
2: 当地应急部门正在推动条例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工地、进家庭，让避险自救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说到夏季频发的极端天气，就不能不提到台风。那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3级。随后巴威的中心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
0: 作为浙江台风登陆最多的区域之一，温岭每到夏季，台风和溺水的双重安全隐患叠加。暑期来临之际，当地急救团队是提前走进校园，开设沉浸式生命安全课堂，把防台、防溺水、急救实操融为一体。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的报道。

0: 在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急救基地的活动室，浙江省红十字二级应急救护培训师、急诊科护士傅英熙，把复杂的防台知识变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让台风蓝、黄、橙、红四级预警应对策略成为孩子们脱口而出的安全口诀。温岭市城南镇第二小学葛玉宁：
1: 以前我觉得台风天很好玩。

0: 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台风天很危险，我们要躲在家里，而且台风天很容易让人受伤，所以我学到了帮人止血，也知道了拨打急救电话，让我学到了很多。
1: 学生家长潘建平，
2: 因为每年夏天温岭台风特别多，风雨也比较大，积雪深，鞍前隐患非常的多，作为家长我最大心愿就是孩子能平安，所以我特别希望他能多学点急救和防灾的知识。今天的这节安全课形式非常的新颖，内容也非常实用，操作性也很强，真的非常有意义，毕竟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不止防台，更要防溺。温岭三面环海，河网密布，暑期清水增多，溺水风险上升。为此，傅英熙还创编了防溺水手势舞，用简单动作教会孩子识别危险水域，拒绝野泳，并牢记不盲目下水、不手拉手救人的黄金原则。
3: 那遇到同伴落水，千万别自己跳下水去，一定要大声呼救，同时呢，要拨打110，有团队意识，要借助工具去救人，这啊才是真正的小英雄。
1: 急救人员通过现场演示，一个空瓶子、一个篮球，甚至一件羽绒服，只要能浮水，都能成为救命工具。
4: 左手，出右手，我们连，立起来，按按，零一，零二，零三。
1: 在这堂特别的生命必修课现场，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跃动的身影与欢快的节奏。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办主任梁美丽表示，在实操中，孩子们掌握了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的要点。
5: 我们基本上根据学校和学生点单的形式定制急救的与健康课程，推出身体血液的秘密、预防近视小妙招、认识中草药等特色内容，让我们的健康教育真正的活起来、有趣起来。
6: 沿海地区重点防台风、防溺水，内陆城市同样也要紧盯水域安全。眼下已经进入了夏季溺水的高发期，山东济南以关爱生命就在身边、民生实事为抓手，全域开展防溺水宣传与实景演练。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济南台记者王永军的报道。
7: 暑假前夕，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小学迎来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现场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演练。白马山小学学生刘家阳现场背诵防溺水安全准则，牢记玩水安全红线。
8: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7: 济南市红十字扬帆应急救援队队长敖玉峰表示，此次进校园演练的目的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应对暑期各类涉水危险，
9: 重点是来给孩子普及这种防溺水的知识，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的救援装备拿到了现场，让孩子学习了解我们这些装备的知识，然后同时呢，也会给孩子们教这种应急救护啊、应急救援的相关的知识，当他们在暑期遇到危险的时候呢，能够进行自救和互救。
7: 大明湖景区同步开展防汛综合救援演练，完成动力艇编队救援、冲锋舟 O 型救援、帆舟自救多项实战课。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傅康，
10: 我们担负了动力艇编队救援、冲锋舟离心力 O 型救援、帆舟自救三个科目的演练任务，为多单位协同救援提供了宝贵经验，确保汛期险情突发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7: 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派出所副所长蒋岩也发出安全提醒，
11: 大明湖水域广阔，暑期游客密集，防汛安全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也呼吁大家汛期游览请远离临水危险区域，不翻越护栏，爱护景区设施。
7: 济南市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永军表示，汛期全市各救援队伍24小时值班备勤，多部门联动，常态化开展救护培训。
12: 我们隶属于省市区的红十字会和国防动员、公安、消防等部门的联动，通过演练检验应急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和水平，提升多部门合作的能力，提升我们应对自然灾害发生的能力。
1: 我们把视线转向黑龙江，受东北冷涡、副热带高压、阻塞高压共同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年夏天黑龙江降水显著偏多，河湖湿。

0: 地、江湾遍布，青少年涉水和户外研学的风险叠加，大范围防溺水安全科普正在黑龙江全省范围内开展。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银霄。马银霄，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今年黑龙江夏季的气候特点以及对应的暑期安全隐患都有哪些。
1: 好的，主持人，结合气象研判，今年黑龙江夏季降水较2024-2025年均明显增多，受东北冷涡、副高、阻塞高压共同影响，强对流、短时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多发，气温起伏不定，暑期学生户外活动、江边游玩、山林研学频次大幅上涨，全省河湖密布、山间沟谷、低洼湿地众多，溺水、极端天气避险两类风险交织，安全防控压力加大。
0: 那针对溺水的风险，黑龙江各地都推出了哪些防控的举措呢？
1: 首先是线下课堂警示，哈尔滨方正县民警走进校园，用真实溺水案例开展安全教育，讲解野外水塘、江河暗藏暗流、淤泥等隐患，科普溺水自救、同伴科学施救、紧急求救方法，同时常态化巡查江畔、大堤等临水点位，及时劝阻靠近危险水域玩耍的学生，从源头减少风险。上至市线上线下同步宣传，依托居民微信群推送警示案例，线下进集市社区发放海报、广播宣讲，全覆盖普及防溺水常识。配合中俄界江沿江步道是市民纳凉热门区域，但界江河床凹凸，水草淤泥极易缠绕人体，民警把安全课堂搬到江边，重点提醒垂钓者不要贸然下水捞鱼竿，岸边湿滑易落水，同时提醒游泳群众注意国界线，避免越界。除此之外，省内强对流天气频发，这里也给大家几点户外避险提示：突遇雷雨大风，远离大树、广告牌、高楼，不在江边空旷地带停留，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通航预警，遇暴雨、大风、急流立即取消水上游玩计划，远离临水区域。主持人。
0: 好的，马银霄。
2: 户外溺水、台风暴雨、居家托管安全都有应对的保障，进山避暑纳凉、户外露营徒步带来的水域山林火灾隐患同样需要警惕。近期陕西西安消防针对暑期群众进山临水游玩高峰开展水域救援专项训练，并发布完整的安全提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3: 最后这个是不能固定在自己手上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作为备困人员拿到这个绳帽之后怎么办呢？
4: 下午3点，在西安市长安区长安公园子午湖训练现场，长安消防救援大队开展为期5天的水域救援强训，11名消防员实操抛头、动力艇、水域绳索救援全套科目。星野四路消防救援站指导员王攀攀：
3: 我们这次强训的水域救援科目分成第一个就是岸上的抛头救援，然后第二个就是动力艇救援，第三个就是水域绳索类的救援，他们是互相配合结合的一个训练体系，我们能够合理的利用装备、科学的利用装备，把咱们的人员成功的营救出来。
4: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易造成河道水位暴涨，游客被困。长安湖面浐河、灞河是未成年人戏水高频区域，水下暗流、深坑极易引发溺水。同时，户外露营、烧烤、移动电源暴晒又会带来火灾隐患。王攀攀给出明确游玩提醒。
3: 建议大家带孩子到水边啊玩耍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孩子一定要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第二个呢，要去戏水啊，一定要给孩子准备一些足够浮力的救生圈啊、救生衣啊，而且一定要合身，这来确保我们孩子的安全。戏水的时候呢，同时也要注意一些火灾的这个危险啊，因为我们在外边露营啊，带孩子玩耍，想着去搞个烧烤呀、吃个火锅之类的，一定要注意这里边的安全风险。首先，那个卡式炉啊，它是有爆炸的风险的，伤害特别大。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电器自燃的这个风险啊，我们的大型充电宝包括我们移动电源啊等等，能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发生了过载啊，或者是高温暴晒，因为我们是夏季暑期嘛，它极易形成爆燃，而且水都灭不了，它这个火灾发生起来的时候你根本是无法控制的，所以这个风险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4: 王攀攀表示，秦岭峪口城郊农家乐是避暑热门点位，山林防火、民宿用电安全风险凸显。
3: 进到山林里边去避暑。

0: 纳粮，不要携带火种，就是说私自去烧烤呀，生火做饭，不要在草丛里面去吸烟呀，乱扔烟头呀，点篝火之类的这个行为。因为山林里边这个山火是特别难灭的，风力较大的时候，高温干旱预警期间呢，是全程禁止一切野外明火作业的。如果在民宿里边的话，尽量的不要用我们自带的那个电磁炉呀、电烧烤之类的大功率的电器。其次呢，让孩子不要随意的去碰这些电器啊，不要玩小烟花之类的。还有我们那个电动车啊，不要在高温暴晒下去长时间停放，杜绝这个电池高温自燃，发现冒烟啊、火情啊，第一时间撤离，并拨打119报警电话。也希望小朋友和家长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假。
1: 各地全力做好青少年户外安全防护的同时，城市社区里暑期一老一小的照护难题同样不容忽视。在安徽阜阳，当地聚焦老旧社区的配套短板，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一站式解决老人照料和孩童托管的需求。有关详情，我们来连线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孙玲娟，阜阳市老旧社区是如何落地举措来守护暑期里的一老一小的呢？
2: 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阜阳的汇泉社区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老旧社区。那么这个社区是建成时间早，人口密集，配套薄弱，覆盖了1142户，2876名居民。那么在往年的暑期呢，像双职工还有务工家庭，也是很多都面临了孩子无人看管、高龄老人居家照料困难这样的一些难题。那么经过社区改造升级之后呢，当地是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来搭建了一个综合服务平台，养老、托育、家政的服务呢，全部纳入了15分钟的步行服务圈。那么社区的爱心食堂提供上门送餐、日间照料、健康陪护，来解决高龄老人吃饭难的问题。那么还同步开设了暑期公益托管班，就设置了像这个绘画、手工等一些兴趣课，还安排了专人辅导作业，来减轻家长的看护压力。那么像这个社区呢，今年83岁的居民张俊兰，他以往呢是要兼顾自己养老还有带孙子这样的压力，那么如今呢，他一日三餐呢有配送，还家里的孩子也是有托管，生活上也是省心了不少。主持人，
1: 那这套服务模式落地之后，居民反响如何？还有哪些创新治理方式吗？
2: 那么这些便民服务呢，也是收获了居民的广泛好评。那么全市的社区是同步组建了志愿服务队，发动退休居民参与这个邻里互助、暑期儿童看护，来补充基层的服务力量。那么针对本地外出务工、留守老人较多这样的特点呢，社区还推出了云端暖心直播，每天是定时的直播老人健身呀，还有休闲的日常，在外的子女呢可以随时在线上来查看家人的生活状态。那么鄞城区汇泉社区的组织委员田勇介绍呢，现在呢是每天的5间固定开播，让游子是远程安心消解牵挂。那么接下来呢，社区还会持续的丰富托管养老的服务品类，持续的完善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主持人，
1: 好的，孙玲娟。
3: 暑期里各类户外安全风险都在被重点防范，可居家和出行中那些不起眼的缝隙隐患很容易被忽视。进入暑期，儿童居家及外出活动增多，各类意外伤害风险随之攀升，卡手卡脚这类险情也进入了高发期。近日湖北武汉就接连发生了多起儿童意外被卡的警情，具体情况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来了解一下。你好彭瑞，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些儿童被意外被卡的这个警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4: 是这样的，近期呢，武汉接连接到了多起儿童肢体被卡求助，包括孩子的脚卡自行车后轮，手指卡在玻璃门缝，脚部卡在电动车车身护板缝隙等等。前不久的一天下午呢，江夏区纸坊街道酒泉家购物广场内，一名6岁男孩在广场骑车时，脚不慎卷进了自行车后轮辐条，消防人员到场后使用绝缘剪断钳截断了2根辐条，男孩顺利脱困。当天晚上，蔡甸区中和世纪广场一家门店内，一名3岁小女孩手指卡在不足1厘米宽的玻璃门缝，手指已经肿胀，消防员把撬棍插入门缝缓慢的扩宽间隙，空间足够后，家长小心地抽回孩子手指，随后送医检查。 当天深夜，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道路上，一名幼童坐电动车时，右脚卡在了后座和车身护板的缝隙里。救援人员小心。

0: 剪开孩子的鞋子，慢慢地将孩子的脚解救出来。
1: 嗯，那对于这些警情，消防部门有哪些安全提示呢？
0: 武汉消防呢特别提醒广大市民，玻璃门、电动自行车、自动扶梯、家里各类狭小缝隙都是儿童被卡事故的高发点位，家长看护时一定要及时制止孩子把手脚伸进孔洞窄缝的危险行为，提前规避风险。一旦发生孩子被卡，先稳住孩子的情绪，不要让孩子挣扎扭动，不然受伤的部位会快速的充血肿胀。初期可以用肥皂水、洗手液、食用油润滑被卡部位，缓慢的尝试取出，千万不能硬拉硬拽，极易造成二次伤害。如果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立即拨打119，等待消防专业人员救援。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来介绍台风的相关气象情况。你好，可亮。
4: 嗯，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在昨天夜间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还有浙江温州乐清啊二次登陆。那随着巴威深入内陆呢，输送大量充沛的水汽，加上有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呢都会有强降雨出现，部分地方呢还会有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对于江南、江淮一带来说呢，是巴威本体制造的强降雨。今天安徽中南部、江苏西南部、江西中东部、福建的北部和西部、浙江中西部等地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特别是在安徽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会出现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会继续的往北移动，大到暴雨会主要出现在安徽的中部和东部、江苏大部还有山东南部、山东半岛等地。而在华北、东北一带呢，巴威的环流也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往这一带输送大量的水汽，所以今天这一带不少地方也会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天津的西部和北部、辽宁的西部和中北部、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明天起呢，随着巴威的环流继续的北上，并且转向东北方向，它会引导更多的水汽北上，东北的降雨呢会明显的增强，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明天呢就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14号东北的降雨强降雨范围仍然很广，要注意防范了，小小。
3: 好的，可亮。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名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八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于今天10点对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四省启动洪水防御。

四级应急响应。根据预报，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到明天，江苏、安徽北部、中部和西南部、江西东部、山东东部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将有大暴雨，江西饶河、信江、安徽滁河、青弋江、水阳江、江苏里下河地区河网、山东沂河、束河、大汶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今天13点降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北京市密云、平谷发生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石景山、海淀、丰台、怀柔有发生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7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和通航管理协调机制进行了讨论，两国法律和技术代表团参加会谈。伊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并充分考虑过去数月，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及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造成的影响。加拿大警方11号说，该国最大城市多伦多当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4决赛中，阿根廷队经过120分钟鏖战，最终凭借加时赛下半场的2粒进球，以3-1战胜瑞士队，获得最后一个4强名额。这是阿根廷队历史上首次取得单届世界杯6连胜，并将其世界杯连续不败的记录延长到12场。阿根廷队将在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队。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于7月13号到19号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省区市队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曾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许昕将再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亚运会组合林诗栋、温瑞博、黄友正、向鹏也将参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军本周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成功打击伊朗军事目标。另据伊朗方面12号的消息，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你好，傅博凡，美伊交火是否还在继续呢？
2: 好的，主持人。

0: 北京中央司令部11号发文说，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运载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军于美东时间11号19: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共打击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存储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美国国防部长塞格赫斯转发贴文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前一晚试图通过向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航道派遣多艘舰船制造事端，但遭到伊朗海军阻止。此后，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部分基地和通信设施发动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声明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以及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发动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采取了大规模突袭方式。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还称，当天早些时候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而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袭击。12号早，巴林境内接连发生了两轮防空警报。阿联酋国防部12号早也称，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卡塔尔首都多哈12号传出爆炸声。稍晚时，卡塔尔国防部门称，其武装部队拦截了来袭导弹。科威特武装部队12号早7点也发布通告称，其正在拦截进入科领空的敌对目标。稍早时候，约旦也启动了防空系统。而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会谈，双方重点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尊重两国主权权利及适用国际法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讨论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5条相关内容。伊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并充分考虑过去数月，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及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造成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一份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今年3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5，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2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2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6.45美元，较第1季度的3.82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2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466.4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480.8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2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3: 此外，据土耳其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土耳其已将从俄罗斯购买的

0: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一个海湾国家，以寻求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
1: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在2017年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的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以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

0: 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然而，根据美国国会此前通过的法案，只要土耳其继续保有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就禁止向其出口 F-35 战机及相关技术。为此，消息称，美土进行了长时间谈判，方案曾包括交出 S-400 控制权给美方，将系统转供乌克兰，以及转售第三国或者退还俄罗斯。根据土耳其方面11号的消息，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证实，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政府内部正在讨论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引进 S-400 系统曾被认为是土耳其坚持自主国防的象征。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对西方高度不信任，随即在2017年土耳其决定向俄罗斯采购 S-400 系统，并将其部署在安卡拉附近，此举也使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显著恶化。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最近五六年的情况就是土耳其整个外交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他开始跟欧洲、北约、美国在改善关系，跟俄罗斯在拉开距离，这是他的大的背景。那么这一次好不容易经过做工作，特朗普这一次松口了，说准备考虑给他卖几架 F-35 战斗机，但是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把从俄罗斯买的 S-400 给处理了。那么比较折中的就是转卖了，如果俄罗斯也同意，对土耳其来说是成本最小的一种选项。
0: 特朗普此次访问土耳其，埃尔多安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不仅在机场亲自迎接，站在舷梯下等候，还以特朗普的名字命名了一座新航站楼以示敬意。在联合记者会上，埃尔多安对媒体表示，
2: F-35 问题对我们而言早已不是新议题，此前我们已和美方就此沟通，美方也曾承诺交付五架战机，我相信本次领导人峰会能为 F-35 事宜给出有利结果。
0: 土耳其的军事调度、后勤支援及防空体系深度嵌入北约架构，美国通过控制关键武器的维护、升级和数据链整合，对土耳其军事能力拥有实质性的影响力。比如，土耳其引以为傲的国产第五代战斗机可汗，其原型机装配的是美国通用电气 F-110 发动机。美国对该发动机的断供，直接掐住了土耳其五代机量产的命门。牛新春表示，
1: 因为对土耳其来说，它的整个军事装备都还是美式的，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它一直是北约的重要成员，所以从武器装备、防空系统、雷达这些都跟北约美国是一整套的，所以它在武器装备上、安全防卫上它都是比较依赖美国的。
3: 转售 S-400 意味着土美关系的改善，但对土俄关系而言则是一大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日表示，有关话题非常敏感，俄方已就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
4: 据了解，土耳其需要得到俄罗斯的同意才能转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因为其没有所谓的再出口许可证。不仅如此， S-400 的去留还牵动着以色列。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公开喊话，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多国博弈中，有关交易最终将走向何方呢？继续来听报道。
0: S-400 是俄罗斯第四代中远程机动式防空导弹系统，也是目前全球性能最好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土耳其将 S-400 转售给阿联酋或者卡塔尔的可能性较大。不过，牛新春认为 S-400 的最终归宿仍有待观察。
1: 现在我觉得都是一种猜测，就是给海湾国家卖，当然一个是海湾国家有钱，过去这么多年海湾国家一直是全球军购的最主要的国家，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明显的是特别缺防空导弹，另外一个就是阿联酋、卡塔尔跟俄罗斯的关系都不错，因为你要转卖的话，这是俄罗斯的产品，俄罗斯的技术必须得到俄罗斯的批准，但是最终能不能卖成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卡塔尔还是阿联。

0: 球也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然后他们的主要的武器装备体系也都是美式的，所以他要买可能面临和土耳其当年同样的困境，美国肯定不高兴啊。另外的话，俄罗斯能不能答应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卖给海湾国家卡泰阿联酋防空导弹，它是防谁的呢？很明显它是防伊朗的，然后伊朗呢又是俄罗斯在中东的一个重要的伙伴，所以卖给这些国家，俄罗斯会不会答应，伊朗什么反应也是一个问题。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样持反对立场，称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以土两国领导人近期还隔空交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谴责以色列政府好战嗜血，内塔尼亚胡则强硬表态称埃尔多安几乎每天都在呼吁摧毁以色列，以色列将严肃对待。牛新春观察，土以关系持续交恶，如果土耳其获得 F-35， 中东制空权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0: 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以色列一家有 F-35 战斗机，所以以色列的 F-35 战斗机到了中东各个国家的上空就如入无人之地。那么如果未来别的国家特别是土耳其也有 F-35 战斗机了，那么以色列作为唯一原有 F-35 战斗机的国家的这个优势就没有了。
1: 分析认为，土耳其处置 S-400 是其外交重心回归北约的关键步骤。虽然转售给海湾国家在理论上是一种折中方案，但受制于美国的安全关切、俄罗斯的地缘考量以及以色列的战略反对，实际成交前景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并且，如果未来海湾国家混合使用美俄防空系统，也将对地区安全架构产生复杂深远的影响。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0号，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表示，其一架客机在希腊塞萨洛尼基机场起飞后不久因舷窗脱落被迫紧急降落，当时一名乘客被部分吸出窗外，最终被其他乘客合力拉回机舱内。该航空公司表示，一名乘客接受了医疗救助，但未详细说明事故的原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3: 下降一下，在几千米的高空，头被吸到飞机的舷窗外是什么体验？航空专家曾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只能用恐怖这个词来形容。
4: 这个一旦被吸出去，这个体验还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就是如果这个飞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就是这个越到高空，这个气压越低，空气越稀薄，而且这个温度也越低，尤其是这个气流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幸亏当时也是他的妻子反应是比较快，看报道也有其他的这个人士一块来帮忙，然后就是把他从舷窗外给拖回来，应该得是九死一生。
3: 当地时间7月10号上午，瑞安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机计划从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梅明根，在起飞爬升时，一扇舷窗突然破裂，导致机舱失压。靠窗的一名61岁塞尔维亚籍男性乘客头部瞬间被吸出窗外，身体卡在窗口处，他的妻子及周边旅客紧紧抱住其身体，花了约5分钟才合力将其拉回客舱。机上一名旅客回忆说，当时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睡着，突然飞机传来巨大的响声，像是汽车轮胎爆裂的声音，客舱里面有人大声尖叫，氧气面罩掉落下来，客舱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一名乘客的头部和肩膀被吸出窗外，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解开安全带。在飞机降落后，该男子被救护车送往塞萨洛尼基当地医院救治，经诊断其颈部有外伤，身体多处摩擦伤及冲击伤，送医时该乘客无生命危险，但处于休克状态。曾涛说，强烈的气流会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
4: 从这个地球表面，对吧，然后越向高空，它这个气压是越低的，而且它这个是空气的密度是逐渐的在降低，基本上到几千米到万米高空的时候，这个空气的就已经是非常的稀薄了，非常寒冷的。而且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气流，我们平时在地面上用个风扇来吹，可能还感觉不到气流的强烈。如果说是一个飞机，它是在几百千米的这个时速进行飞行的时候，那个气流是非常可怕的。
3: 爱尔兰民航局表示，已了解到瑞安航空事故的相关信息，将向希腊航空安全调查机构及马耳他民航局提供一切必要协助，进行事故调查工作。涉事的波音737客机机龄约18年，疑似为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有碎片脱落后高速击中舷窗，导致窗口破。

0: 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对于事故原因，曾涛分析认为需要时间，
1: 对具体的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知道。他这个有可能说是这个飞机的扇叶然后有疲劳或者说是有故障这个样子，比如说在他有这个裂痕的情况下，不管是用这个肉眼还是用这个其他的仪器来测，其实都是很难测出来的。只能说是现在的民航技术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发达，它可以尽可能的去降低发生事故的概率，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完全避免这个事情。
0: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运营模式是把成本控制做到极致，比如只卖座位和行李额，机上没有 WiFi， 没充电口，甚至座椅都不能调，只飞波音737这一种机型，飞行员和维修团队只需培训一套，极大压低维护和培训费，用二线机场避开大机场的昂贵收费等。靠着这些压缩成本的方式，瑞安航空被认为是全球最赚钱的航司之一。2024年，瑞安航空也曾发生过起落架轮胎爆裂、飞机右发动机喷火等不安全事件，这是否与其极致省钱的运营方式有关呢？在其高频率运营下，个别事故因为惊悚而格外引人注目。但曾涛认为，总体安全数据显示，廉价航空并不等于不安全。
1: 就是一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廉价航空一定等于不安全，或者说是这个廉价航空就是在这个安全的这种方面注重的比较少，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从这个安全记录上、安全数据上来说，全服务航空和廉价航空这是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必须要遵守民航的安全底线。数据不支持全服务航空一定比廉价航空安全性要高很多，或者是相反的结论。任何航空公司都是以这个安全为第一准则，而且各个国家的民航管理机构也是把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他所谓的这个廉价航空主要是在其他的环节进行这个廉价，他的机票廉价是来自于哪儿呢？比如说是这个飞机的客舱，正常的飞机比如说是这种波音737或者空客320，一般可能能坐160人170个人，这里指的就是两舱布局，比如说你有这个经济舱对吧，再加个公务舱这样子的。这种廉价航空往往就是这种单舱的布局，一架飞机可能它能布置200个座位，这样的话它这个就等于一个飞机能够坐的人是更多一些。另外呢，它跟全服务航空相比来说，它很多服务它是没有的，比如说这个机上的餐食，你甚至喝水这都得这个收费。然后它的机票很廉价并不等于安全很廉价，然后呢旅客们在选择廉价航空的时候往往会更注重它的这个机票是否能够达到我的这个心理预期。
2: 海洋服务站，
3: 来关注海况。我们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佳妮。
4: 你好，主持人。来关注海况，那还是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给海沿岸带来的影响。受到影响，今天早上国家海预报台其实发布了海浪橙色警报以及风暴潮的黄色警报。那在海浪方面，东海海况恶劣，会有高达6.5米的巨大狂浪过程，黄海南部也是有3.5到5.5米的大浪到巨浪，那台湾海峡呢也有2到4米不等的大浪到巨浪过程。近海海域当中，像是上海以及浙江北部近岸海域会有大到巨浪出现，海浪预警级别已经达到了橙色。同时在江苏南部、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海况也不理想，提醒尤其是小型船只一定不要出海作业，大家也要及时的远离岸边。那风暴潮方面呢，在辽宁丹东到山东半岛沿海以及山东半岛南部到江苏沿海、上海到浙江台州沿海都会出现不等的风暴增水过程。
5: 好的，范佳妮。
2: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6: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7: 口子窖歼202026科创追光者首场线下沙龙在合肥举办；
6: 2026战马万里行活动启幕；
7: 34.82亿彩票公益金赋能体育强国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由口子窖歼20独家冠名的2026科创追光者首场线下沙龙日前在合肥举办。活动聚焦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与安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邀请专家学者与企业家围绕产学研转化、技术创新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7: 作为本次活动的独家冠名方，口子窖始终秉持匠心守本、创新致远的发展理念，在白酒酿造领域坚持工艺创新与品质升级。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口子窖持续关注安徽科创发展与产业转型，以自身实践助力本土科创生态建设，为晚企互通资源、共谋发展搭建交流平台。
6: 日前，2026战马万里行活动拉开帷幕。作为战马品牌创立10周年打造的年度热点活动，以心中有马、人生路远为主题，传递年轻奋斗、永不言弃的品牌精神，推动品牌从功能饮料向青年奋斗精神符号升级。
7: 2026战马万里行融合文化传播、精神共鸣和用户互动，线上推出 H5 沉浸式打卡，线下在乌鲁木齐、成都、长沙、杭州、厦门和广州6座城市开展主题路演，通过万里行让每一次奔赴都成为对拼搏、突破、无畏等精神内核的生动诠释，为当代青年的奋斗路途注入持续奔腾的能量。
6: 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度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日前正式发布。2025年，国家体育总局使用彩票公益金34.82亿元，专项用于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
7: 其中群众体育投入31.7亿元，主要用于健身设施建设、赛事活动供给和青少年体育推广，覆盖城乡，惠及全民，助力15分钟健身圈加速落地。全年奔跑吧少年活动吸引超4400万人次青少年参与。竞技体育投入3.11亿元，重点保障国家队训练基地建设、足球人才培养和运动队科研保障。体彩公益金正持续为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注入坚实动力。
6: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水利部信息中心于今天13:01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北上影响，预计今天到14号，江南东部、中部、江淮大部、黄淮东部、南部、华北东北部和西南部、东北东部、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累计降雨量将有40到90毫米。其中安徽中部、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东部、辽宁东部、中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累计降雨量将有100到180毫米，局地将超过260毫米。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已分别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预计受未来强降雨影响，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浙江钱塘江、瓯江、蕉江、长江中游鄱阳湖水系饶河、信江、府河及下游干流沿江青弋江、水阳江、滁河、巢湖、淮河上中游及沂河、束河、海河流域滦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大小凌河、松花江吉林段、鸭绿江、图们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太湖、蕉江、青弋江、水阳江、滁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需要高度关注暴雨区内可能发生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提醒上述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内政部12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伊朗早前发起的袭击，卡塔尔安全与民防部门已启动应急预案。根据现场评估，有3人因坠落的弹片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儿童，目前伤者已送医救治。总台记者获悉，据阿曼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当地时间12号，该国位于霍尔木斯海峡南侧的穆桑代姆省部分地区遭到无人机袭击。目前阿曼官方尚未公布此次袭击的性质以及无人机的来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1/4决赛结束，英格兰2-1通过加时赛战胜挪威，阿根廷3-1通过加时赛战胜瑞士。由此，本届世界杯的4强产生，2场半决赛分别是法国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对阵阿根廷。在世界杯历史上，共有25支球队曾经晋级4强，德国队13次最多，法国队第8次晋级4强，阿根廷队第7次，英格兰队第4次，西班牙队第3次。此刻提示，近期湖北多地出现降雨、强对流天气，各类天气汛情灾害相关话题热度攀升，与此同时，不少拼接旧画面、杜撰虚假险情、夸大灾情的不实信息在网络滋生扩散，黄石、黄冈、荆门等地先后通报涉及虚构灾情险情网络谣言案例，多名违法人员均受到相应处罚。当前正值防汛抗灾关键时段，汛情、龙卷风等备受社会关注，个别网民为博眼球、蹭热度，拼接外地画面，编造本地险情，误导公众，制造恐慌，扰乱救援秩序，相关行为均涉嫌违法，请广大网民不轻信、不转发未经官方核实的图文视频，自觉抵制各类网络谣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安宁疗护指的是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之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相对舒适、安详、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
0: 从治疗疾病到减轻痛苦，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关注安宁缓和医疗。昨天起，北京市正式执行独立收费项目安宁疗护费，定价标准为200元每天，并划入医保甲类目录，且该标准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11号起，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3: 现在显示的就是对于安宁疗护的病人来说，每日的一个费用清单。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显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师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2: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费。对于患者而言，这一天200元的费用涵盖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邢玉静告诉中国之声，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3: 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转到了东华池社区，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东华池的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一些支持，直到最后居家离世。
2: 安宁疗护费纳保执行后，各级医院同等定价，患者只需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医院级别。
3: 对，如果这个社区机构他也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他也是200块钱，老百姓就知道，那我不管是在任何地方，我都不会再操心在这儿收我多少钱，在那儿收我多少钱，老百姓就会更安心了。这我只关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级别的医院。
1: 这次纳保落地更大的想象空间，在基层社区，目前北京市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包括了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朝阳区小红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等。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安宁疗护服务供给，一场关于如何告别的制度探索正在铺开。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2: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一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4: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 但实际上安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边的人文关怀。这安疗护费出来之后呢，就把人文关怀相关的费用也纳入这个安疗护费，它是把它整个的安疗护定义而且它的服务内容全都囊括到里面了。
2: 在董伟看来，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执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项医疗选择，倡导意义远大于清单上具体的价格。
4: 随着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学会发展更完善更规范，然后社会的认可度和咱们大众的一个接受度的提高的话，体现出我们现在能够正视死亡，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2: 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5: 那么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这些具体的要求，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信息系统对接的准备，也是想着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患者能享受好这项政策。
2: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它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6: 是一位60多岁的叔叔，他的女儿一直对他爸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

0: 在睡眠中就走完了最后一程。
1: 生命的终点需要被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0: 汽车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也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汽车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
1: 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稳步攀升，车主的改装需求呈现旺盛增长态势。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一系列对策举措。
0: 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合规改装又将怎样撬动消费新活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3: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所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心里想的那样。
2: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北京某汽车改装企业副总经理王学虎说，
4: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2: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5: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2: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6: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7: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分层置物件。
6: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7: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6: 6-7万。
7: 对对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

0: 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1: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然后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0: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2: 政策的一些支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在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3: 目前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逐渐从交通工具升级为个性表达、兴趣娱乐的载体，随着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汽车改装也将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视野。不少车主在关注改装项目合规性的同时，也格外关心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车辆原厂质保等实际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汽车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质保？对此，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4: 这次政策文件里面其实主要是解决的一个行业管理框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相关的质保的条款，但是呢，后续相关部门呢在落地具体相关的管理文件的时候呢，应该也会回应群众的这样一些关切啊。如果车主呢确实是对这方面呢有担心呢，现阶段的稳妥的做法呢，也是先关注后续出台的这个政策的细则，看哪些项目呢是可以被纳入到合法改装的范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个质保的方案。这样呢，我们老百姓的诉求呢已经被看到了，这也是推动我们行业走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5: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6: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河北邢台窦红昭的电动自行车上总是随时放着一个百宝箱，每天送孩子上学时就随手给停在校门口的那些单车修修铃铛、紧紧闸线、补补轮胎的气。从去年冬天到现在，已经有200多辆单车得到了这位田螺叔叔悄悄的修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9: 上午9:30，窦红昭的小店里已经热闹起来。满手油污的他正攥着扳手，忙着修理店里的单车。扳手拧两圈，滴几滴炼油，手指在辐条间轻轻一拨，车子就立马顺滑了。窦红昭
10: 天天跟自行车打交道，哪个自行车有什么毛病，基本上扫一眼就能

0: 看个八九不离十了。
1: 正是这日积月累练就的火眼金睛的本领，让这个热心的小伙子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说，每天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总会看到校门口停着的一排排单车，好多车子多多少少都有点小毛病，不是车闸松了，就是链子锈了，撑子歪了，支架坏了，
0: 很多车子都有小毛病，螺丝松了的，闸松了，还有把不正的那种很多。我就带了个包，包里面有打气筒，有那个扳手什么的，一些简单的工具，还有一些润滑剂，然后就给它紧紧螺丝啊，打打气儿啊，有的锈了给它除除锈啊，反正就是动手直接能搞定的这些事儿，就当场给它搞定了。
1: 为孩子们修单车的念头一冒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从此他的电动自行车上总会随时带着他的百宝箱，不仅是在自己孩子的学校门口，窦红昭还利用零碎时间去不同的学校转一转，趁着学生们上课的时间偷偷换个铃铛，安个水壶架，换个骑行包。
0: 初中基本上大多数的学生骑的都是山地车，是他们必备的一个通勤工具，学生上学匆匆忙忙的，可能也顾不上检查打气儿啊，那有隐患，那个摔着的也挺多的，毛病很小，其实就是紧紧螺丝的事儿，需要一个小扳手就行，这些都是很顺手的事儿。
1: 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他穿梭在邢台的一所所中学之间，把意外的踏实悄悄塞进那些忙碌的青春里。七月，学校放了暑假，校门口空了，窦红昭却闲不住。他说，这几年邢台的骑行绿道越建越多，骑行的人也越来越多，他准备把修理地图扩展到绿道上，给大家的骑行时光增添一份安心守护。
0: 我们邢台本身就是自行车的产业非常的丰富，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骑行绿道修了好几条，又干净又平整，体验非常好。我打算在骑行人多的地方，然后给他们搞一个免费检修点儿。他们有那个大的骑行活动的时候，我也可以给他们做一个检修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吧。
1: 二百多辆单车不会说话，但孩子们跨上车时稳当的那一脚蹬踏，早已替他们道了谢。在骑行成为一种城市风尚的今天，窦红昭用行动告诉我们，一座自行车之城最动人的不只是川流不息的车轮，更是车轮旁那个愿意俯下身守护大家骑行安全的小小善意。凡人微光不必耀眼，却足以照亮一方角落。窦红昭，
0: 在我的就是能负担的之余吧，尽量的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每个人的心里都藏了一个善良的种子，在自己的领域，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去帮助别人，如果能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去做，也是一件好事。
2: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迎来收官之战，贝林厄姆双响，英格兰2-1战胜挪威晋级半决赛，阿根廷加时赛3-1战胜瑞士，锁定最后一个四强席位。
3: 至此，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四强。
2: 经过三天休整后，半决赛将正式开打。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队将对战西班牙队；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让我们一同见证谁将最后捧走大力神杯。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今晚中国女排将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迎战意大利队。那具体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给大家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吧。
4: 好的，今晚8:30，中国女排会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迎来收官战，对手呢就是意大利女排。这一站意大利队是全员满血回归，艾格努、塞拉、达内西、奥罗四大奥运冠军悉数登场，基本复刻了夺冠主力阵容。作为上届世联赛的总冠军，进攻端艾格努高点强攻势大力沉，搭配安德洛博瓦的双坚硬火力，形成双核强攻体系，发球环节冲击力强，平冲跳发速度快，落点刁钻。另外呢，网口拦网的这个高度出众也会对中国队造成不小的挑战。那相较于满配出战的意大利队，中国女排面临严峻的阵容困境，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爬坡期。球队两大核心主攻李盈莹、吴梦洁因伤缺席本站赛事，绝对强攻点缺失，主攻线只能依靠庄玉珊等年轻小将挑大梁，大赛经验与强攻实力存在明显短板。本站的前三场对决，我们赢了乌克兰，但是输了加拿大和多米尼加。年轻队员展现出了不错的斗志与韧性，但队伍短板同样突出，一传波动大，面对欧美队伍的强力跳发抗压不足，一旦一传到位率下滑，赖以制胜的快变战术难以展开，容易陷入被动的单点强攻局面，主动失误控制也需要优化。那么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而言，本场比赛胜负不是唯一的重点，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顶级强敌，这是队伍查漏补缺、积累大赛经验的绝佳机会。 还有一点就是这场比赛开打之前，其实中国女排总决赛的位次已经提前排定了。因为今年总决赛呢在中国澳门举办，规则是积分榜的前七名晋级，东道主中国女排直接锁定第八个名额，而我们分站赛目前只拿到6胜5负，积分榜排在第九，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会以东道主的身份排名第八入围。而大阪站美国女排3-0零封了巴西，直接锁定了积分榜第一，这样总决赛上来的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就要直接对上目前积分榜排名第一的美国队，这是一场实打实的硬仗。美国能拿到分站赛排名第一，靠的就是全队没有明显的漏洞，这也是我们需要抓紧学习和适应的地方。主持人。
3: 嗯，好的。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5: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今天13点，浙江椒江百之坳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浙江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辽宁沿岸海域将出现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辽宁省海洋预警监测中心根据辽宁省海洋灾害应急预案，今天8点发布风暴潮4级蓝色警报。北京市防汛办提示，今天14点解除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等4区防汛1级应急响应，北京全市解除防汛应急响应。此外，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今天14点联合降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记者从甘肃省水利厅了解到，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甘肃省水利厅决定于今天12点起终止针对甘南、临夏、定西、兰州、白银、天水、平凉、陇南市州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通报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达尔在通话中强调，各方应遵循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

导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共识，坚持缓和局势，保持克制的方向，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达尔重申，巴基斯坦愿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并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表示，当天凌晨，三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落入约旦境内多个地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2号9: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巴林境内当天拉响的第三轮防空警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进行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英格兰凭借中场核心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以2-1逆转击败挪威队，时隔8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赛前，两队头号射手凯恩和哈兰德的同场交锋备受关注，但贝林厄姆连续第二场打入2球，成功抢镜。目前他在本届赛事中的进球数已达到6球，追平凯恩，并列英格兰队内头号射手。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了解到，受沿线降雨天气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铁路部门对今天到7月16号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的运行方案作出调整，多趟列车临时停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我是主持人小小。根据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今天14点起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京港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16点起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北京解除全市防汛应急响应，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均已解除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应响应。
0: 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今天至14号，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交通运输部将重点研判红色、橙色气象预警范围内的灾害风险路段，强化管控措施，加密巡查频次，做到应观尽观、应停尽停、应撤尽撤。对台风登陆后的内河防汛工作，海事部门严格落实内河通航水域船舶禁限航管理制度。
1: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都带来了严峻挑战。雨天路滑往往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积水坑，或者一次习惯性的急刹车，就有可能引发车辆失控的惊险瞬间。
0: 面对复杂的极端天气，万一车辆不幸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和救援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房子庄稼被淹了，我们又该怎么办？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报道。
2: 近日，在平洞高速湖南益阳段，一辆白色小车在雨天行驶时突然打滑失控，从快车道直接撞向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反弹撞向右侧防护栏，车身旋转180度，在两侧护栏间反复碰撞，最后横向停在了快车道上。后方另一辆白色小车险些与其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所幸驾驶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驾驶人何某：
3: 当时开了多快？
4: 就90多码，100码，100米左右。
2: 据驾驶人何某介绍，因为车辆压到积水路面后突然打滑，他情急之下急踩刹车，导致车辆失控连撞护栏。交警认定何某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被处以100元罚款，并需赔偿道路设施损毁损失。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摩擦力下降，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部副研究员刘小晨：
5: 我们具体的来看，横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呢，我们雨天的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那么纵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说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2: 因此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双手握稳方向盘，转向变道应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雨天路况复杂，给出行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在经过积水路段时，驾驶人更要多加小心。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车轮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0: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部副研究员刘小晨：
5: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地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2: 遇到有积水但路面没有完全被积水覆盖的情况，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0: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部副研究员刘小晨：
5: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2: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5: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2: 强降雨可能导致车辆被淹，受损车辆能不能得到保险理赔，又该如何申请？据了解，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后，涉水险、玻璃单独破损险、自燃险等附加险种统一纳入车损险保障范围。只要投保了车损险，车主就不需要担心因为没有购买涉水险而无法赔付的问题。但是，车辆在涉水后，当事人应尽快报案，及时定损。
0: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杨光：
3: 法律规定出险后应当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如果拖的时间久了，损失说不清楚，后面的理赔就会很被动。
2: 在报案过程中，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高度等情况，之后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查勘人员到现场进行查勘、拍照取证，并协助

0: 看车内。第一，找标志，把周围的路牌、建筑物拍进去，证明车确实泡在这个位置。第二，拍水线，水面到轮胎的位置，车门上水痕有多高，这是判断泡水深度的直接证据。第三，看车内驾驶室的进水情况，仪表盘、故障灯、车架号都要拍清楚。最后，手机打开时间和地点的水印，最好再录一段完整的视频。
1: 在理赔方面，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对于车主来说，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的流程上基本一致，都要经过报案、现场查勘、定损赔付等几个阶段，但定损判定标准差异明显。一旦车子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检测难度有所不同，燃油车拆解发动机即可直观判定损失，而新能源车电池泡水后外观可能无明显破损，但内部易暗藏安全隐患，必须由专业机构开展气密性、绝缘性能检测，定损周期更长。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杨光：
0: 在施救方面，新能源车泡水之后千万不能用普通拖车拽着走，拖拽过程当中车轮转动，电机会发电，直接烧毁电控系统，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必须要用平板拖车整车拉走。其次，充电场景下存在特殊的免责，那如果车辆在泡水时正在插着充电枪，因为外部电源漏电、电压不稳而造成的损坏，车损险是不赔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2: 除了车险，如果投保了相应的家庭财产保险和农业保险，因灾遭受损失同样可以获得赔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家庭财产保险方面，因暴雨导致的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受损以及家具家电报废等均在理赔范围内，但需要注意的是，违章建筑和临时搭建的房屋不在保障范围内。在农业保险方面，如果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因淹水导致减产或绝收，农户可申请理赔。同时，被冲毁的大棚、灌溉管道等农业设施，以及因灾死亡流失的家禽、家畜和鱼虾，也都在赔付范围内。专家提醒，庄稼受灾后，农户应第一时间上报村委会协助对接，或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热线报案，以便工作人员尽快到现场查勘定损。在理赔原则上，无论是车险、家财险还是农险，都属于财产保险，遵循损失补偿原则，即在保额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偿多少。
3: 保险虽然能弥补财产损失，但无法消除汛期风险，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才是平稳度汛的根本保障。

0: 无线电信号是维系交通调度、抢险救援、社会日常通讯平稳运行的隐形生命线，一旦受到干扰，后果不堪设想。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电商平台上，信号屏蔽器却打着防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的旗号在暗中销售。究竟是谁在违规售卖和安装信号干扰器？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报道。
1: 记者在不少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信号屏蔽器”，平台页面会及时弹出禁售提示，明确标注禁售用于无线电信号、卫星信号接收、发送屏蔽的设备、软件和服务。调查中，记者以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页面随即显示出大量销售链接。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商品的冗长标题中暗中植入了信号屏蔽仪、信号屏蔽器等字样。一位销

0: 售人员透露，他们一般会通过这种方式绕开平台监管，暗中售卖信号屏蔽器。
1: 因为现在各类产品它是所有平台都禁止销售的，我连图片都不能发，它只能在线下平台售卖。因为这个它影响他人，毕竟是屏蔽信号的，会影响别人的手机信号。
0: 一位销售防录音屏蔽器的商家透露，店内同时在售信号屏蔽仪，屏蔽半径约15米，可对手机信号、 WiFi、 GPS 等全频段信号进行干扰。记者在这家网店下单购买了一台标注为防录音屏蔽器的产品，然而收到货后，记者看到产品外包装明确标注全频段信号屏蔽器，并印有教育部建设标准化考场指定产品字样。进一步观察发现，该产品不仅外包装上没有生产厂家、生产地址、联系电话等关键信息，在设备上也找不到任何有关生产厂家的标识。
2: 这类违规售卖的产品究竟会产生多大范围的干扰破坏？记者将这台信号屏蔽器送到了权威机构，进行了多项性能测试。
0: 在中国移动设计院、河北省计量院联合搭建的电磁态式研究实验室，实验人员在隔绝外部手机信号的密闭环境中搭建微型通信基站，对这款屏蔽器开展全向性能测试。总台央视记者崔世杰，
3: 它是否像它所宣传的那样可以屏蔽手机信号，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测试。那么前面的这个是我的手机，现在显示的是满格，我们现在打开信号屏蔽器，所有的指示灯都已经亮了，那最近屏幕上显示的是它在工作。我们看看信号的一个变化，刚才四格立刻变成了三格，现在变成了两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变化非常的明显，现在变成了一格，信号仅剩了一格。
0: 记者手机的信号迅速归零，无法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电信网络中断。除手机通信频段外，这台屏蔽器是否会干扰其他设备呢？工作人员随后测试了该设备在不同距离下的电磁辐射强度，结果显示，该设备依靠大功率噪声压制方式可以阻断各类无线信号。
2: 中国移动设计院通信系统与设备研究所所长张东辰，
4: 广电的、5G 的、CDMA 的、DCS1800、GSM， 还有这个 3G、小灵通、WiFi 和 4G 和 5G 的相关的支持下的频段，从测试的结果来看，它可以对它标称的这些频段进行大功率的信号干扰的抑制。
0: 测试中，记者还注意到，这种信号屏蔽器的电磁辐射数值已经超过了国家标准2倍。专家介绍，长期处于强电磁辐射环境中，可能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记者了解到，合规的信号屏蔽器只屏蔽基站发射手机接收的信号，业内称为下行信号，对手机发射基站接收的上行信号并不会产生干扰。但是在测试中，这款信号屏蔽器对上下行信号进行了无差别大功率压制，其影响早已超出个人通信范围。总台央视记者崔世杰，
3: 这台信号屏蔽器工作起来影响到的可不仅仅是它周边的几台手机，实际上它最大的破坏力是来自于它对通信基站的一个影响。在这个房间里，我们打开了一个小型的基站，在屏幕上您看到的下面的那一排红线，实际上是基站正常工作下的一个基站底噪。那么我们现在打开这个信号屏蔽器，看看这个信号屏蔽器对基站的这个底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好，它现在打开了。好，您看到没有，机器打开之后瞬间底噪直接上升到了中间的位置。
2: 中国移动设计院通信系统与设备研究所所长张东辰，
4: 基站的底噪的抬升啊，会对整个基站服务范围内的全部用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当这个干扰设备近距离的靠近我们的基站，甚至的有可能瘫痪我们的整个基站，使得我们这个基站服务范围内的成百上千的用户无法接通。
0: 专家介绍，一些覆盖频段广、发射功率大的信号屏蔽设备很容易干扰民航调度、地铁行车等专用信号，直接威胁航空与轨道交通安全。前不久，国内一座机场的空管监视系统几度失灵，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 经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为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网购并安装了信号干扰器。与此同时，某地地铁沿线的交通控制信号也接连出现异常。核查发现，系附近一处抵押车行的停车场为屏蔽抵押车辆的 GPS 定位信号，网购了7台信号干扰器，并私自安装在停车场四周。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核查，当场扣押了违规设备，清除了干扰信号。
5: 法律专家再次提醒，私自售卖、使用信号屏蔽器都属于违法行为，电商商家不能为牟利触碰法律红线，普通民众也切勿因个人需求或者猎奇心理采购、使用此类违禁设备。
0: 我国对信号屏蔽器的生产、售卖、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报备制度，比如开展国家级考试前，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提前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报备，经由省级无线电管理部门联合民航、铁路、海事、电信运营商等多方相关单位进行干扰审核通过后，才可布设启用屏蔽装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6: 我们国家呢，将手机信号屏蔽器呢归为无线电技术阻断设备，那相关机构呢也没有对民用开放过相关的型号核准，所以正规渠道呢不可能销售相关的产品。
0: 对于网络店铺私自售卖的行为，专家表示，该行为明显触犯了有关法律规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6: 这类行为呢，明显违反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8条规定的，不得销售啊，未依照规定标注型号、核准代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那对此呢，相关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呢，就可以要求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
0: 专家提示，普通消费者私自使用信号屏蔽器，将是情节轻重，依法承担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6: 根据我们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2条呢，那执法部门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5到10日的，甚至是10到15日的拘留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如果根据刑法288条规定呢，扰乱无线电通信管理秩序罪，那犯罪人呢将被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情节特别严重呢，比如说在实践当中有可能影响民航、铁路，甚至一些遇险通信啊，那这些情形呢就会被处以3到7年的有期徒刑。
2: 很多人低估了私装信号屏蔽器的危害，以为只是暂时屏蔽手机信号，殊不知它会阻断急救、交通、应急通讯，直接危及公共安全。私自买卖使用信号屏蔽器均属于违法，整治这类乱象不能只靠事后查处，电商平台要守好线上售卖关口，各监管部门协同共治，从源头斩断产销链条，绝不能让无形的信号干扰留下实实在在的安全隐患。
7: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8: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7: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9: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10: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7: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1: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7: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7: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5: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可亮。
13: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 台风八威虽然已经登陆，但是在它的环流以及副热带高压北侧西侧传输的输送的水汽的综合影响之下呢，咱们国家从江南东部江淮到华北东北等地仍然会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出现。其中今天安徽、江苏西南部、浙江、江西东北部、福建西

0: 北部受到八威影响，很多地方都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呢是在安徽和浙江交界一带。另外，在华北到东北，受到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水汽输送的影响，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南部等地呢，有一条西南到东北走向的雨带，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有暴雨。这一带的降雨呢，是由于暖区对流性质更加的明显，所以呢要警惕单点可能会出现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明天随着台风八威继续北上，安徽、江苏还有山东的东部，河北的东部、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等地呢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中部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后天主要是东北地区的东部还会有强降雨出现，特别是在辽宁和吉林交界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强度大，更要加强防范。而最后今天咱们国家的高温呢范围依旧广泛，其中台风雨影响之下，今天浙江、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高温会暂时的缓和，但是四川盆地、湖北的西部、河南、河北南部、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福建南部仍有大范围的高温。明天后天随着台风不断的北上，那在江西、浙江、安徽、江苏、上海等地高温又将会再度的发展。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小小。
1: 好的，可亮。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

0: 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

0: 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北京时间18:00。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 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半

0: 航空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4: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3: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5: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3: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3: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7: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8: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9: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1: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2: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

0: 应急的准备。
1: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

0: 治，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八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2: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4: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5: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6: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7: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6: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八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8: 受台风八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9: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2: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

0: 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0: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2: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3: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

0: 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结果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9: 你听。
6: 他们正在开会。
9: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0: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

0: 每次怀孕就能怀上百个宝宝呢。
1: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2: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3: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4: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2: 哦，他们说，
1: 啊，没有了。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我父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时间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

0: 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咪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4: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6: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 谢谢你啊，姑娘。
0: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0: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Momentum.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0: 不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

0: 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2: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

0: 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 30% 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6: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7: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9: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20: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9: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21: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9: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20: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匪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9: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贝磊突然绷不住哭了。
2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
0: 哎呀，太感谢

0: 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2: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6: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7: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8: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9: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8: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0: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8: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1: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8: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2: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8: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3: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7: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4: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U23

0: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1: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4: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

0: 心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2: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

0: 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新风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7到34度，明天多云，气温28到35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民水玉金林，福州金鱼产业发展动能澎湃；
2: 福州市2026年中招投档控制线划定；
1: 我省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创新发展；
2: 福州熊猫世界上线候补预约功能；
1: 鼓楼法院启动随堂听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自主随机旁听听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世界金鱼看中国，中国金鱼看福州。福州有中国金鱼之都的美誉，金鱼养殖历史可追溯至500多年前。近年来，福州通过政策、科技、人才、文化四轮驱动，持续提升福州金鱼特色品牌影响力，逐步构建起集种业、养殖、销售、设备、饲料制造、乡村文旅、直播电商、金鱼养护服务业等于一体的福州金鱼全产业链，持续打响福州金鱼品牌。走进位于闽后南通镇的春园里生态养殖场，记者看到这里养殖池整齐排布，池壁光洁，水体清澈，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微滤机、蛋白分离器、紫外线杀菌灯和恒温控制系统，构成一套高效稳定的内循环水养殖系统。每个鱼池上方都贴上了指示牌，让前来参观的游客和客商可以清晰地了解金鱼的品种。在养殖场的核心区，面积6000多平方米的金鱼工房便是鱼儿进行温棚繁育的地方。闽后县金鱼协会会长张文春：
4: 养殖的那种的品种还是福寿，目前来讲还是为主，创新的品种基本上是在蓝寿跟狮头，保留我们传统的金鱼，还有一些就是像水泡啊、珍珠啊。
1: 近年来，闽后大力推进金鱼养殖厂区的扩建与标准化改造，全面推广金鱼三段法的精养技术和工厂化养殖模式，持续提升养殖标准化水平。

0: 营，努力实现从传统散养向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转型。闽后县金鱼协会会长张文春。
1: 金鱼养殖技术这一块，我们经过这几年市政府海洋渔业局这个技术，我觉得应该很大的有提升。我们这里是一个专家工作站，在技术这一块我们都有合作了几年了，鱼啊比往年会可能会更大一点，会有一些新的品种出来。
0: 不止于闽后，福州金鱼养殖产业早已多点开花，遍地生金。在永泰梧桐镇，专业化观赏鱼养殖繁育基地永阳金鱼基地近日完成提示升级并正式投产，基地总投资600万元，占地面积20亩，共有260个养殖池，主打蓝瘦玛丽、长短尾狮头、泰狮四大精品金鱼品类，养殖全程采用科学吸养模式，严格把控养殖密度，宁可繁育精品金鱼150000尾。今年10月将迎来集中上市，产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永阳金鱼基地负责人雷晨飞。
2: 未来我们也是想要打造成这个梧桐的一个金鱼的一个打卡点，跟我们的梧桐的一些旅游产业进行一个串联。
0: 近年来，福州积极拓展延伸产业链，研发推出了金鱼饲料、生态鱼缸等养殖配套产品，同时结合传统工艺推出福鱼系列文创作品，并开展生态休闲、研学、游学等活动。与此同时，福州还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推动金鱼游出去，线上推广金鱼加电商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京西电商直播交流基地、南通金鱼文创园等综合性平台，打造规模化直播电商基地，为金鱼电商销售和文化传播构建重要载体。线下积极组织金鱼企业参加海峡福州渔业周、福州金鱼神州行等活动，在西湖公园等设置精品金鱼展示缸，开展金鱼文化研学，让市民游客随时随地感受金鱼魅力。今年5月，市海渔局还发布了关于加快福州金鱼产业发展5条措施，围绕养殖基地建设、线下综合市场打造、电商发展、种质资源保护、品牌宣传5大方向推出精准政策，持续擦亮福州金鱼品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有金鱼养殖场超100家，养殖面积超过2500亩，年产精品金鱼超2000万尾，占全国高端市场约80%。去年金鱼产业产值约12亿元。
3: 权威发布。
4: 昨天下午，福州市中招办根据2026年福州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细则，划定各招生区域普高第一条投档线，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5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请听报道。
5: 福州市区普高第一条投档线划定办法，按福州一中、福州二中、福州三中西湖校区、福州四中上杭校区、福州格致中学、福州八中、福建师大附中、福州高级中学、长乐一中吴杭校区等9所已确认及建设中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的普通班，不含特色班和自主招生，面向市区招生计划总数的9.5%，划定普通高中第一条投档线为755分。福州市区普高第二条投档线划定办法，按福州一中、福州二中、福州三中西湖校区、福州四中上杭校区、福州格致中学、福州八中、福建师大附中、福州高级中学、长乐一中吴杭校区等9所已确认及建设中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普通班，面向市区招生计划总数的70%，划定普通高中第二条投档线为729.5分。6县市普高第一条投档线也已划定，分别为福清市721.5分、连江县701分、闽后县697分、闽清县653分、罗源县655分、永泰县659分。6县市第一条投档线划定办法，福清市按福清一中含凤凰山校区、英西校区和福清华侨中学的普通班，向本地招生计划总数的7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连江县按连江一中和连江尚德中学的普通班，向本地招生计划总数的7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闽后、闽清、罗源、永泰分别按闽后一中磐石校区、闽清一中、罗源一中、永泰一中

0: 主校区普通班的招生计划总数1:1.05划定第一条投档线，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按当年全市中考考生数前72%的最低中考成绩划定，即全市考生的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第72%考生的中考成绩为当年福州市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为476.5分，五年制高职最低投档控制线按当年普高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投档控制线下60分划定为416.5分。
1: 福建省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从加快能源产运储销，全链条数字赋能，构建安全绿色经济高效算力协同电发展体系，强化能源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基础支撑三个方面，提出16项具体任务。行动方案提出，结合地区能源、水资源等承载力，探索百万千瓦级人工智能算力设施与配套能源系统协同建设，推动形成城市数据中心加边缘计算节点布局，依托数字福建长乐安溪产业园建设高性能数据中心，引领算力资源示范应用，优先在清洁能源富集区域布局新建算力设施，支持绿电资源优势地区根据实际需求建设城市级数据中心。到2027年，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创新体系初步建成，能源高质量数据集共建共享机制基本建成，在电网智能调度、风电运维、核电安全管理、虚拟电厂运营等安全领域形成一批重大示范项目，培育一批科技创新平台，打造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
2: 2026年度，福建省上市后备企业新增申报推荐和存量企业信息更新工作近日开启。据了解，满足下列条件的企业可推荐申报进入省上市后备企业库：注册地在福建省内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信用记录良好，近两年来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记录，具有明确的上市意愿和上市规划。在申报推荐方式和程序方面，获得国家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定资质的企业，如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邓林企业、独角兽企业，由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出具企业清单后，各地上市工作机构负责组织企业申报入库。尚未获得国家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定资质但具有上市潜力的优质企业，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各地上市工作机构、区域性股权市场、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等均可组织企业申报入库。自主申报的企业和推荐入库的企业均应通过福建省企业上市服务云平台在线填报数据信息。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位于静安区福兴经济开发区的智谷创园项目是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首个工业上楼项目，项目聚焦智能制造、锚定光电产业，分两期建设，目前一期已交付使用，二期已完成全部楼栋落架，计划年底投入使用。在智谷创园二期，记者看到现场已全面进入室外景观附属工程施工。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3栋高层厂房，总建筑面积约5.6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打造集生产展示工作体验于一体的智慧产业园未来科技城。为保障施工高效推进，全力建设精品工程，项目团队针对4.5米至7.5米的不同层高以及最大8.4米的跨度，采用盘扣式高支模系统，确保单层楼板最大设计荷载达每平方米0.5至2吨。同时，在2号楼、3号楼高层厂房建设中，合理组织吊装方案，顺利将2458块装配式预制构件安装到位，既缩短了施工周期，又减少了建筑垃圾和污染排放。智谷创园二期项目负责人吴永胜：
3: 项目从2025年4月正式开工，面对工期紧、任务重、施工环境复杂等多重挑战，我们始终秉持安全第一、质量为本、进度同步的建设理念，统筹各方资源，精细化组织施工。目前该园区已全面进入室外景观工程。

0: 预计划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自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福州市电影加消费行动启动以来，观众观影热情持续升温。苍山、静安、台江等地将陆续推出特色消费场景，以电影票根为纽带，联动餐饮、购物、文创等业态，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光影里的闽式生活。在七月下旬，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将推出夜游烟山 4.0 版本活动，街区将增设多个电影主题打卡点，美晨变身电影片场，同时推出票根联动优惠，增设露天观影区。静安区则创新打造电影加台胞、电影加亲子特色 IP， 全市首个汇聚台胞专属观影阵地在太和广场已落地。台胞凭台胞证或居住证可享影院挂牌价4折购票及20元专属观影套餐，随行同伴同享权益。静安区还推出14.9元特惠亲子套餐，并在全省首推全龄段未成年人专属观影优惠。福州以电影家为引擎，推动电影消费从单一文娱消费向覆盖衣食住行的全域消费升级。
3: 为解决景区门票开票即售罄、退票余票或许不及时等游客购票痛点，福州熊猫世界购票小程序近日正式上线候补预约新功能，并投入试运行。本次推出的候补预约服务将通过系统自动排队机制简化购票流程，免去游客手动刷票的繁琐操作。游客首先在小程序内选定计划游玩日期，并提交候补订单，提交后可随时进入候补订单页面实时查看排队进度，一旦有游客退票释放空余名额，系统将第一时间发送短信通知候票成功有户。游客只需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即可前往景区核验入园，如果候补未匹配成功，款项将自动全额退回。候补预约功能上线后，原门票产品的退票截止时间也有变化，变更前是游玩日前一天22点前可退，变更后为游玩日前一天23点59分前可退，游玩日当天0点起不可退票。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鼓楼法院日前启动随堂听审，邀请鼓楼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走进法庭，零距离旁听庭审，沉浸式监督司法审判。有别于传统的定点定时的旁听模式，随堂听审模式以随机到庭、推门即听、意见即提为亮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根据法院公开开庭排期表自主挑选案件，随即走进任意公开庭审现场，直观全面监督庭审全过程。据了解，鼓楼法院后续将常态化、制度化开展随堂听审活动，持续深化司法公开建设，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认真梳理吸纳落实代表委员意见建议，不断优化司法服务。
3: 记者日前在临江凤城镇万家城市广场看到一辆印有临江交警标志的无人车正匀速行驶，车载大屏循环播放着交通安全宣传片，吸引不少市民眼球。据了解，这台无人车是临江交警新近投用的黑科技执法装备，集违法抓拍、宣传劝导、应急救援于一体。它搭载高清传感设备与高精度 AI 识别系统，可自动采集交通违法数据，对路边违停车辆采取拍照、取证、上传全流程操作，有效填补固定式抓拍设备的监控盲区。还能实时预警未年检、事故逃逸等重点布控车辆，大幅提升路面管控的精准度。
2: 眼下，闽侯县京西镇关东村128亩整治良田迎来玉米采收季，连片的田垄上玉米饱满丰盈。据了解，该地块是目前闽侯县单体规模最大的土地整治项目。今年四月，全域整治工程全面完工，昔日废弃果园变身高标准良田。在今年春耕，合作社抢抓农时，规模化种植优质的鲜食玉米，依托优质耕地条件与精细化田间管理，作物长势喜人，丰产丰收。产业发展同步带动本地劳动力就地就业，项目常态化吸纳周边村民参与育苗、田间

0: 管护、病虫害防治、作物采收等农事工作。村民月均增收4000元，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本季玉米采收结束后，田地将立即整地栽种蜜黍，秋冬季节接续播种油菜花，通过四季循环种植，实现良田全年不空、四季丰产，有效破解土地季节性料荒难题。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根据福州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止决定于7月12号16点终止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福州市防汛办呼吁广大市民群众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和后续降雨情况，防范次生灾害。
0: 福建省首个基于高校成立的一站式 AI 加 OPC 社区近日在福州大学智诚学院揭牌，为我省高校科创人才培育打造全新范式。OPC 一人公司是依托数字化、智能化工具，单人可独立完成全流程创业的新业态。
2: 2026年，福建省全民科学素质网络竞赛于7月10号启动，将持续2个月。此次赛事面向全省社会公众开放，采用线上答题模式，公众关注福建科协、福建科普任意微信公众号，即可进入活动页面在线答题，学习科学知识。
0: 福州航空7月11号至8月29号重开福州至长治至西宁航线，7月13号至8月31号重开福州至十堰至西宁航线。
2: 百年天津中国画高等教育课图稿与作品展福建展日前在福建省美术馆、福州画院双馆同步开幕，展览持续至7月24号。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欣、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